控制电力忍住了橘子的香水飘飘浮浮像这些年我的孤独橘子香水送你的穿过了天埋进了真心被辜负来说

Oh, my God.

去大门压一小一十块多播放的道德靠在走廊的窗台上吃着微凉的外卖一个一心留在上海来自小镇的女孩我该如何描述她那怅然若失的状态望着高楼林立的 CBD 那里是她的栖息地合作的出租屋有几平米她的生日是云集未来总是遥不可及生活的压力很上级你可在如花似我敢做月亮缺了吧你不懂路的事到底多久马龙通往故乡的大巴车又出现了他的梦枕头里狠狠地揪着他的泪正流着不知今年过了明年是走还是留呢朦胧月色掠过离开他的面庞失色悠悠晚风吹过窗外采茶花

怪吹牛，面面俱到。叱咤江湖，爆笑担当。开好脑洞，一起吹响，就这二热辣集结号。

啥楼啥楼面积。以前像那些像我去热门的那个就是明星的时候呢，什么就是在家里边啊，在饭店呢、啊，现在都应该茶楼里都变了。然后边喝茶边聊天，表妹有的时候有点腼腆，就不太善于善于沟通交流。就眼瞅着快要轮到他了，我喝了喝茶，我就问那个现在的男人呢，就是那个呀，就是这边的男孩喜欢喝茶的年轻人不多，那你。然后我说那是呀，我喜欢喝茶。对吧，你平时还喝什么茶呀？这男的就看着我表妹，就表妹说你平时那几天喝什么茶呢？然后表妹就低着头。

CDC 啊。但是呢，他就一直也不敢去追。这俩哥们儿哈，真的，就是那句话不说的好吗？说不怕神一样的队友，是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这俩哥们儿一听，就给他出了个馊主意，什么主意呢？说咱这么的，咱来个英雄救美，啊，我俩呢去中流氓，完了你就来救他。这英雄气概一下子就展示出来了，完了他就对你崇拜了，哎，就喜欢上你了。

是一个人，这个人呢咱们就称作为 A， 他喜欢一个美女，这个美女咱们叫 C A B。

其实真的就是他喜欢你哈，就是你不喜欢你，英不英雄救美都不一定能跟你咋说呢？都不用说，假如说英雄救美，你真救他了，他喜欢你，他就会说哥，我当牛做马，我都得报答你。你说吧，我怎么报答你？如果他不喜欢你，他就会说哥呀，这辈子不行了，下辈子我当牛做马，我都报答你啊。你一听都提到下辈子事儿了，指定是你想整你，就是你再英雄救美都白费。

有一天呢，去朋友家吃饭哈，然后，哎呀，他妈妈的做饭手艺真不错啊，做的可好吃了。然后吧，就是做的啥呢？就是

真吃不下去了，我不吃了。我妈就说了一句话，咱也不知道是没拿我当外人啊，还是平时就在说话呀，还是有点生气想吃多呀，是咋的？他妈这么说，他妈说的，那个你多吃点吧，俺家狗这两天有病了，不能吃剩饭了。

都说了哈，夫妻之间不能互相看手机，看手机指定是看出点，哎呀，这是战争啥的。我昨晚我就是没控制住，我就想看看我老公手机，我就看了，看了哈，我就发现他的通讯录里边有一个存的名。咋回事儿啊？他也懵了。他说：“这谁给我存？”我说：“你别在这给我说那没有，谁给你存？你手机谁能给你存？”我说吧，咋回事？就之前我俩就呛半天了哈。后来他说：“来，我给你打过去。”我说：“那你打吧。”啊，都依旧都这样式儿的了，那咱就就明白的得了呗，能过过不能过拉倒。后来他打过去了，打过去之后是个男的接的，完了他说的他是卖米其林轮胎的，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真会穿装的，这样着装的一个男的，啊，就一瞅就是身份的人哈，说先生，你到哪里请买票？这男的一听说这还要买票，老大声的说你就按全程收费就行。哎呀，我不在乎那俩钱儿。顺便说，好的先生，请付1.5元。我也不在乎那五毛。

0: 丰富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讯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劝防上网。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警莫轻信。所有让你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

0: 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掉下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结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从你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人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甜美。

0: 听说你计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吧。
1: 啊。
0: 3×8得多少？
1: 90.2啊。
0: 数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0: 快乐。马集结号。

心情不好，想出去走走。然后走了一段时间之后，有点累了，我就想回家了。回家吧，我寻思这打车有点犯不上哈，走不能走多远呢？我就看旁边有共享单车。时候，有一个帅哥按住了我的手。帅哥啊，但是就是帅你也白没用，那这车是我先看着的，而且就这么一台车，我当时就有点生气了，我说你干啥呀，我说我先来的，你懂不懂我先来后到啊。这时候这个帅哥没吱声，默默地低头给他妈打了个电话，他说妈，就你给我买个自行车，为什么要买个这个色儿的？我这一天啥也不干，就看车了，好几回都差不点让人骑走了。我说这是谁家大美人，一不留神差点被他堵上我的门。

就说有一些男人的套路哈，都是天生的，这从小就会的。说有一天，这个小侄子哈，就拿着数学作业，就去找隔壁小萝莉讨教。结果他去了之后，发现小萝莉去姥姥家了。然后我这小侄子就有点不开心的回来了。我寻思，我就安慰他一下呗，哈。

我正确率100%呀、啊。就到现在我才明白哈，这真的就是男人的套路哈，都是天生写在了，就是从小就会。

是啊，警察是男人，男人说日啊，别开玩笑了。

有一天晚上，我问我老公，我说老公，我美不美？你看着我说呢，是不是？美不是用眼睛来看到的吗？你得睁眼睛看着我说呀。我老公说，我说，哎呀，我不想睁眼说瞎话啊。就是今天早上起来，我看他脸上还有手印呢，红红的。平时看我手也没那么大意思，在他脸上看挺大呢。

0: 此生父而辅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生物，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现在做起。
1: 布丁，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要小心，飞来大奖不惊醒。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野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

0: 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千家万户垃圾分类，毛源环境更加勤美。

0: 哎，听说你吸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3×8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即接报。

就有一天在食堂吃饭的时候吧，有个学生就嫌那个菜太难吃了，就给那个厨师给打了。这件事呢就让校长知道了，校长就把这个学生呢和这个厨师啊都叫到办公室来问话了。然后校长就看这个厨师这一脸的伤哈，校长就问学生，学生说，我就拿他做的油条打的你。

有一天呢，强子呀参加同学聚会，完了喝多了就打车回家。上了车之后呢，他刚坐到副驾驶座位上啊，就紧抓着旁边门上那个手把手都不放了。然后他就实在忍不住了，就对那个出租车司机说：“啊，这喝我可难受了。”然后出租车的司机就忍不住瞅他一眼，就说：“是兄弟啊，咱俩现在正堵车呢，寸步难行，我都没开呀。”就是你看喝多了走道，你瞅这个墙它都在动，是这样事儿的吗？

好了，看一眼时间呢，我们节目就快要结束了。那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没那么简单》。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这里是音乐的奇幻乐园，流行乐的酷炫舞步，摇滚乐的疯狂心跳，爵士乐的随性摇摆，唤醒每一个沉睡的细胞，告别沉闷，跟上节奏，音乐世界。

森林世界，欢迎来到把耳朵叫醒。不在。每当我听到刘若英唱这首《后来》，总是感慨万分哈。刘若英的故事和这首歌的旋律，让人想起那些曾经错过的爱情和遗憾。而刘若英的人生，也如这首歌一般，充满了曲折和感动。

书听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那这句话我想最能代表罗若英的音乐，她的歌曲总是那么深情，那么温暖，让人忍不住一遍又一遍

当我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呢，没有仔细的去理解歌词的含义哈，只是觉得旋律很好听。但是呢，随着时间的推移，每次听到这首歌，我都会不自觉地跟着哼唱，仿佛自己也经历了那一段感情。

还是说唱中的热血梦想。每一段旋律都编织着生活的色彩，把耳朵叫醒，让音乐撑起你的耳朵，拥抱人间滚烫。

刘若英的歌曲给人的感觉呢，就是那么的温暖。也许呢，是因为她歌词里总是成全自己的成长，那一段曾经的恋情，虽然我们没有走到最后，但她却成全了如今最美的自己。而你也在我的祝福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那我们都在不断的变化中成长进步，成的道路上，但是那份美好的回忆呢，却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它们如同一颗颗璀璨的珍珠，串联起我们的青春岁月，成为我们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

谁的青春里没有一首刘若英呢？听她的歌哈、啊，听她娓娓道来的心情，看她写的文字，温暖又治愈。我记得在一场演唱会的结尾，她说：“希望世界越来越美好，人生真的没有那么难。”

星东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声音。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情绪我就我，关注娱乐动态，畅享时尚中国。我是主播雨果，每天来听娱乐没有圈，带你走进娱乐最前线。

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在这样时间当中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娱乐没有圈。大家好，我是你的娱乐主播于红。那么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带给所有的朋友快乐的心情。

尽情享受，好，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

我们关注到了郑恺啊，街头跑步被偶遇了，本人很帅，笑起来好迷人，看见路人亲切的问候，等红灯的那几十秒，汗水呢也是顺着鬓角往下淌了，速干的 T 恤贴在了肩上，看见他举着手机愣在那儿，先笑了，还招了招手说一起跑，注意安全，这不是电影开场吗？那上海的一个普通的路口的实景

你看到，那我们一猜到，就是说这个人肯定是特别的要愣在那儿了，就是觉得，哎呦，这是郑恺吗？所以呢，他没有低头加速绕路，也没有处理上前挡镜头，就很自然的停了脚步，气氛不像明星出行，更像是大学室友约了晨跑，被同学们撞见的那种随意哦。五十，天哪！等红灯的功夫，郑恺就这样跑过来了，本人更帅，笑起来更加迷人哦，还亲切地跟他说话呢。这一条随手拍啊，很快就被各大平台呢扩散了。评论区的画风呢也很有意思，没有那种哥哥好帅，我要生了这个流水线的尖叫，最多的反应就是一个明星居然先跟他来打招呼。跑过去的时候正好也在街对面哈，就是路人比较多的那个时候吧。然后呢，我们也看到这个郑恺啊，真的是好激动。说40是因为郑恺1986年出生，今年刚好40岁了。然后，但是你从那段视频，通常暗示什么东西？哦，反戴帽，然后呢，步伐呢不大不小，呼吸节奏很稳，这是长期坚持跑步习惯的人才有的记忆的这种感觉哈，不是临时为人设而且跑出来的。很多人呢对他的印象就停留在了《奔跑吧》出来的那个小猎豹，当年撕名牌冲刺的镜头，1.95左右的个子，爆发力的全开哦，反戴帽子几乎成了他的视觉标签，而且这次上海街头的版本等于把这个标签从综艺布景里抽出来，放进了梧桐树斑马线的真实背景当中了，细节才是杀器啊！视频当中也能够看清的是，他跑起来之后呢，还回头提醒一下一句哦，注意安全，不是对于粉丝到路边的旁边，然后这也是一个动作吧，比任

戴帽的那一股哈、啊，就中上了他撕名牌的那种锋利劲儿。这次街头镜头当中的反戴帽呢，多了一层，就觉得自己在这个城市当中跑步，然后碰到邻居，打了一个招呼的日常松弛感。网上呢有很多人好奇哦，他是在录制节目呢，还是纯生活的跑步呢？从这个事发地点的街头特征和路人描述来看，更像日常训练的那种街跑哈。那至于呢，有没有节目跟拍的人，有一点确定，哪怕是退一万步，还假设附近有镜头，一个人能在拍到的这种状态之下，然后依然是对着路人笑、招手、说一起跑的人，至少说明了那一套反

经不是说表演的模式切换出来的，而是日常的惯性。然后评论区还有一条高赞留言说的挺到位，大城市每天几千万人在赶路，你等个红灯，一个明星跑过来对你笑了一下，那一刻你不是见到明星，是觉得这条路今天都设了。所以同期的另一条网友发出来的街跑碎片也指向同一个画面，真感一行人在街边跑，有路人认出来，激动做了一个你们先站边上，然后别被自行车蹭到的手势，然后呢笑着就过去了。这些碎片拼在了一起，没有什么冲突性。

千万不要念及身份证号，做出一个绿色起来很小小，只想很少见的这样一个步骤吧。边看边对方边笑一下，然后心开口。

有想奔跑的冲动，有你在跌宕的粗柔，无所畏惧的去追梦，汗水书写这份光荣，不管住城堡或胡同。

Thank you.

0: 龙威与中英共益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1: 小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2: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结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 安全出行

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力出席品牌的活动，还有网友呢晒出了在活动的现场偶遇到了刘涛的照片，旁边呢有一位穿着白色西装的小女生，疑似是刘涛18岁的女儿。刘涛呢带着女儿就是跟外国的友人现场聊天，他搂着女儿的腰，母女两个看起来很亲密哦，感觉像是闺蜜一样，不知是不是在介绍女儿给人家认识呢？今年18岁，她着得亭亭玉立，身穿白色的西装外套，打扮的也是比较干练哦。以前啊，这个女儿小的时候呢，模样跟刘涛非常的像，简直就是刘涛的迷你版。好不过呢，现在女儿越长越像爸爸了，皮肤呢看起来没有以前那么白了，看起来有点黑，然后侧脸呢也是很像爸爸哦。刘涛呢一向就是很少公开晒孩子吧，把女儿保护得很好，这次呢带着女儿去参加时尚的活动，不知道让女儿是不是想要见见世面，还是未来要进圈的打算呢？我们也看到了孩子跟爸爸越来越像哦。

最近啊，孙俪的这个悬疑剧来了，冯绍峰是男主，秦海璐演反派，还有王圣迪、秦俊杰等等一众熟人。

将会与母爱与法理选择的精彩故事。看完预告片和阵容配置之后呢，咱们真的要看看这部剧的有很多的看点了。首先这部剧中呢，就是演对手戏的是孙俪和秦海璐，这两位绝对是演技派，不仅呢是各自有着极强的那种人物驾驭的能力以及角色塑造的能力，而且都是飞天的时候哈，然后在业界的影响力我觉得是直接拉满的。即便是抛开了奖项不说，孙俪和秦海璐呢在近两年发展的也是极其出色的。前者孙俪呢抗拒能力出色，中最具竞争力的一位，毕竟呢单单是《甄嬛传》《芈月传》这几部爆款大女主剧就让孙俪和很多的女演员拉开了太大的差距了。即便是跳脱了古装的赛道，孙俪呢在悬疑题材方面也佳作频出，像《乌云之上》《危险关系》等让人们印象比较深刻的悬疑剧，这是为啥要说孙俪呢又演悬疑剧的原因所在吧。后者秦海璐呢实则就是实力在线哈，低调类型的演员，虽然流量和人气就不算太高，却有着很不错的路人缘，每一次的主演的剧集当中表现都能够给观众留下记忆点，特别是在凭借着花少武狠狠地吸收了一波观众缘之后，又在生万物当中让秦海璐的竞争力是飙升了。从预告片呢看得出来，孙俪和秦海璐在剧中的扮演的都是妈妈的角色，而且呢并且表面上还是一对好闺蜜。为啥用表面这个词呢，就是因为两个人曾经的关系非常的要好，可以呢互诉衷肠，也可以互帮互助，妥妥的好闺蜜好姐妹的关系。

0: 就不要吐吧，
1: 说话，然后将相机都靠谱的母亲，
0: 在面对面对孩子的问题上面，自己的角色更直接，就面对引导孩子走向正确的道路，而且从来不

这部电影的票房疯狂，也是中生代男演员当中非常非常有竞争力的一位。主要的作品和饰演的角色大多都是让人感到热热舞和这个叹不论不。这部电影在中生代男演员当中和龙少景形成一场一霸，前后有着极大的差感。表面谦虚的是则是表现显自私的角色，而且呢，他还和这个孙俪演演起了夫妻。并且呢，还和秦海璐也有一些感情戏的。你看到这个人物关系啊，自己的角色，挺有那种传统感的。冯绍峰这一次真的有点过之前的感觉啊。不过从我们总预告片内容来说，冯绍峰这次表现没有让人失望。孙俪呢，超长情感的冲突戏真的是挺精彩的。而下的这个包括像秦俊啊、秦亚红、秦亚迪啊，我觉得平均也觉得也都是两个非常熟悉的演员。今天的颜值表高，演技也要加，还有不俗的长剧能力哈。包括像已经是悬疑题材的常客了，自身演技和观众缘也是不错的。这次呢，秦俊杰演的是一名警察，是整个主线剧情当中推进的关键人物。咱就是说呢，这个原地逃离这个配角的阵容不挺有吸引力的，所以呢我就看了预告片呢，了解人物关系之后，就对原地逃离充满了期待。毕竟呢，谁不想看到孙俪和秦海璐两位演技派同台来这个飙戏呢，真的是坐等追剧了哈。所以呢，我们共同期待了。

说好精彩，生动燎原。遥远是融媒体中心，中国8100千个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传递你身边最幸福的信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全。

风。那网友呢也是声赞其内娱情商的天花板。活动的现场呢，黄晓明身穿正装亮相，黄渤呢见状笑着打趣，经过多年的努力，黄晓明终于变成了黄渤，那即送上上岸的祝福又引爆全场笑声。作为公众的白影帝，黄渤的高情商并非首次出圈，从草根的歌手到实力派的演员，他多次在公共场合的凭借临场的应变化解尴尬，温暖经典的回应在

0: 威，
1: 童话咨询0430055581188437596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结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定期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通道。那体重秤上的数字呢，跳动本身就是他对于表演的交代。177的身高，61.9公斤，不用担心他，他身后的体能教练会盯着他的饮食和训练的计划，确保减脂不伤身。普通人看着学。哦，别学了，我觉得他们是有一些就是专业的教练会叮嘱他怎么训练怎么吃的，所以我们普通人看看就好了，千万别跟着学哦。

0: 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73705581188 4375-9666。一秒
1: 人爱是家人的牵挂，结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支持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今天的娱乐没有招儿。

极致的这个巧思了，而整体呢以那种柔雾蓝和唐老鸭元素为核心，风格呢这个比较统一哈，然后层次也比较十足。孙俪呢穿了这个长裙哈，低饱和的那种雾面感，包括呢这个高级的温柔感觉都比她穿出来了，我觉得真的是蛮好看的。妆造方面呢，专属的画像化妆师哈，为她呢造型就是清透的那种柔光的妆容，然后呢搭配了她的利落的自然灵动的气质，整套造型的顶尖之笔是全套唐老鸭主题的配饰，立体毛绒唐老鸭的这种耳坠啊，同款的公仔包包啊，然后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增添了满满的鲜活俏皮的感觉。红毯的现场呢，孙俪全程牵手唐老鸭的这个人偶亮相，笑容明媚松弛，一改屏幕前的那种沉稳气场了，温柔又可爱。然后我觉得圈粉无数啊，网友更是有趣的玩梗联动起来了《甄嬛传》其造型的那种绝佳感觉。众所周知啊，那孙俪呢是资深唐老鸭的爱好者，然后他也坦言呢说，唐老鸭陪伴自己度过了人生的低谷，是陪伴多年的暖心情怀。十年前他更是担任了上海迪士尼开园点，那尽显了长情与真诚。43岁的他呢，也是兼顾事业与家庭，依旧保持着绝佳的状态，眉眼舒展，然后气质呢比较清爽，元气少女感十足。此次出现的造型呢，也让妆造的团队收获满满的认可。

0: 成立，案情扑朔迷离，正义惊喜，最终大白于天下。
1: 周一到周日，小说去给您充分刺激的听觉感受，
0: 精彩百分百，倾听百分百，
2: 爱的故事会。
3: 探寻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爱东，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爱东故事会。今天我将为您讲述一个纪实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快乐的坑人》。是想伴随着真人版密室逃脱游戏

和全年周游各地拼命玩，就能赚到百万财富的。今年30岁的张晓峰，一张娃娃脸，衣着考究，说话间常蹦出一些英文单词和时髦的网络语言，一看就是文艺青年。他出生在辽宁沈阳市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一位电气工程师，母亲从事艺术工作。以优异的成绩考上沈阳师范大学美术系。好玩的是，考虑到就业问题，大学毕业后他进了一家国企，从事电

美女白领告诉他，以往大家聚会一般会选择桌游吧或者 KTV， 现在密室逃脱也成了一个选项。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写作能力和思维能力，如果情侣一起来玩，男生还可以扮演英雄救美。这也是密室逃脱受到越来越多的校内社团和情侣们喜爱的原因。2012年春天，张晓峰也去挑战了一些密室。由于粗制滥造、情节氛围设计简单等原因，他感觉远远不如想象中的刺激、有趣。如何才能让真人密室游戏更好玩呢？一个简单而大胆的想法，然后把它造出来。室内设计需要灵感和创意，也让张晓峰对灯光运用玩家造成强烈的视觉冲击，而背景色彩的运用也更能烘托出诡异的氛围。接连几个月的时间里，张晓峰经常到沈阳和哈尔滨的一些真人密室去体验，研究密室构造，寻找灵感，白天则在家里新开辟的工作间里，用电脑

此后，张晓峰便迷上密室设计，他的作品不断得到业界的认可，名气也从沈阳渐渐地传到各地。一些外地的生意让张晓峰走了出去，也开启了他周游全国密室的旅程。张晓峰每到一个地方工作，都会到当地的密室去体验。从一年前开始，从沈阳到已经超过了600家。别人看来，张晓峰一年到头都在玩，但对他来说，其实是寻找灵感和充电。海探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关系，多人把密室游戏设计师看作是很酷的梦幻职业，但事实上很累。有时候张小峰会因为会特别痛苦，为此他还常常从切尔诺贝利日记、金黄蜂等惊悚电影中寻找灵感。真人密室逃脱的乐趣在于参与者以解题为乐，而出题者则以难倒参与者为乐。在美国，密室设计师被称为现实世界的造梦者。最有趣的是，密室设计师都很爱跟人，比如他设计的 GM Cloud 密室中有个谜题，游戏参与者在听到一段，而每个琴键上则用记号笔写着不同的数字，连起来就是密码。曾有一组音乐学院的学生听到音乐后，直接凭乐感就报出是哪个音，并找到了对应的数字，但最后却发现连起来是错误的密码。为什么？因为这架钢琴的音准被调过了，根本不适

张晓峰的灵感，除了直接从历史体验中吸取外，还从日常生活中寻找。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居民楼里的声控灯一明一灭，他就想到是不是可以设计一个有声音控制的机关，玩家喊一句话，比如芝麻开门，门就打开了，或者按照某个节奏上下楼梯就可以解开一个机关。此外，电锯惊魂的电影以及悬疑小说也为他提供了不少素材。在张晓峰的手机视频里，记者看到了他设计出的一个红外线激光方阵机关。走进方阵，如果踩到某个特定方格，地面就会立即下陷，如果踩错则会触动警。在张晓峰的家里有一个比厕所还小的工作间，里面堆满了各种各样的模型。每一次有了想法，张晓峰基本上要进行三遍模拟。第一遍是在脑中设计，基本成型后在电脑中制作模拟效果。第三遍是做出小型的实物模型。作为设计师，他觉得自己不能扔给别人一个不切实际的想法就了事，这个想法必须能实现，能变成成品才行。不仅如此，都会留存起来，一来是心血，二来也是教训，告诉自己不能太天马行空。对于设计师来说，寻找灵感是最为重要的事儿。没有灵感的时候，薅头发撞墙都没用。后来他学会自我调节，郁闷的时候

题的作为文字写一部悬疑小说。玩家既是我的读者，又是我的对手，他们来闯关就是和我进行一场智能与心理上的较量。谈到自己的作品时，张晓峰表现得兴奋而自豪。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动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如有一次，他正在客户开的一个店里玩，有位中年男士和同伴在特地跑到前台咨询说，我一直想策划个别致有趣的求婚，能不能在这儿求婚？这让设计师张晓峰很是兴奋，他选择了一个以卧室为背景的密室套间，环境相对温馨，然后对密室的机关稍作变动，把鲜花或是抱抱熊之类的可爱公仔放在线索机关内。参与游戏的男女主角每破解一个通关密码，就会得到感人的礼物。最终，当闪亮的求婚戒指出现在现场，女主角顿时惊喜得合不拢嘴。这充分说明，逃脱密室的过程不一定是惊悚。如果太投入一项工作，就难免染上职业病。张晓峰也不例外。由于设计的机关不少是密码解锁，所以张晓峰对数字、字母格外敏感，对一些留言提示更是十分重视。一次，他在小区防盗门上看了一则联系3楼1号住户请按301起的提示，马上认真地研究起来，这个数字如何拆解，提示到底暗示着什么。张晓峰不由自主地当街闪避，引得路人围观，躲避红外线是设计激光机关时必须要的，我在家里演练过无数次，早就成了习惯。对于超市里堆叠整齐的肥皂、牙膏，张晓峰条件反射的动作是抽掉中间那个，因为是触动机关的惯用手法。很丢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

人圆的白眼。还有一次，张晓峰堵住水龙头测试水压，把水龙头憋爆，导致家中发了大水。在路人的眼中，张晓峰是怪人，而在装修工人的眼中，他简直成了疯子。密室设计求的是意想不到，所以一定不能和普通房间一样，但是普通的装修工人根本理解不了。比如前不久在位于重庆江北街的密室工地上，买修好后在下面开一个口，老师傅似懂非懂的点点头，待张晓峰背过身，对方就忍不住的嘀咕，柜子底下开个口，装东西都要掉下去。该密室的老板万雄杰哭笑不得地说，工人们隔三差五就一脸委屈地找自己告状，他让我把洗手池挖个坑，你以后漏水可别找我。他说这间屋子不用安顶灯，简直太喜剧了。张晓峰说他们怀疑自己在做豆腐渣工程，这也是他必须时刻守在工地的原因。他们就按自己的意思办了，那密室也就搞砸了。张晓峰除了怪异的职业习惯外，他的工作原则也颇有争议，那就是一地只建一家密室。他想把每一个设计的密室做到最好，甚至没有瑕疵，所以不想求量，只想保质。从2012年工作至今，张晓峰设计的真人密室共计30家，包含3大种类、70多个不同主题，几乎遍布了全国各地。觉得只有真正喜欢一样东西，才能真正把它做好。而如果单纯以钱为目的，那肯定会差强人意。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

雅风格，因此一名合格的密室设计师几乎要成为全能型人才，会平面设计、装修设计，懂电路，懂机械结构，还得有创意，并且能正确分析出密室玩家的心理。据介绍，目前我国专业的密室设计师还不到百人，优秀的设计师也只有四五人。由于设计师涉面太广，一般人很难涉足该领域并有所建树，而张晓峰由于经历复杂，便恰巧成了自己的要价在同行内算是比较高的，按设计面积收费，每平方米约300元，而每个密室的规模大约在500平方米到1000平方米，基本上每个月他都能接到一两笔新业务，月平均进账20万以上，堪称金领。提起张晓峰这个时髦的职业，朋友们都是羡慕嫉妒恨，太酷了，没见过这么上班的。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句号，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爱中故事会。

粗暴精彩，生动燎原。原来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高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传递你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同档咨询0437-509-5581188-4375。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叶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

中国要小心，飞来大家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的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合适，谈到银行卡更假，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到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也生病，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会，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我的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极致的下一种，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

用一首歌来讲述一段往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继续问候所有的朋友们。我今天我在节目开始的时候选择了一首《还爱着你》，是一首很深情的情歌，那节目开始的时候送给在听节目的每个人。

0: 打造辽宁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0: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4375-9666。
0: 好的东西迟早会相应，就像好电影离不开好音乐。

播报精彩，生动燎原。辽宁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传递您身边最新奇的讯息。

某一个时间段的时候，还是很喜欢来再次的重温一下。今天的耳朵听电影当中呢，我们要听的是《非诚勿扰》系列电影当中的这一些好听的歌曲。这部电影还有多少人记得呢？第一部电影啊，是在08年的时候，那个时候《非诚勿扰一》，每隔几年的时候，好多朋友都会来重温一遍，一直是很有感觉的一部电影啊。今天的电影音乐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就是《非诚勿扰》系列电影当中的这一些好听的歌曲啊。2008年的时候，爱情喜剧电影《非诚勿扰》也让北海道成为了大家心中的一个恋爱的圣地。这部电影呢，是由葛优和舒淇来领衔主演的。电影当中的这样的一些故事情节，应该很多人现在还有印象。秦奋在乌龙百出的征婚过程当中遇见了陷入苦恋的笑笑，然后他们呢分享着各自的一些秘密。故事最精彩的地方呢，就发生在北海道。笑笑邀请秦奋一同前往北海道，打算呢对自己的感情做一个了结。可以说北海道呢是他魂牵，也是他让生命和爱情重新绽放的地方。我们今天要听到的第一首《非诚勿扰》电影当中

唱的一首歌曲，歌曲的歌词也充满了浪漫的情感和对美好时光的一些期待吧，表达的是主人。这首歌的发行时间呢是在2008年的12月17号，收录在专辑《非诚勿扰》当中。杨坤呢在这首歌中呢也展现了他特别独特的音色和演唱的技巧，使得这一首插曲呢在电影当中就起到了很好的情感的渲染作用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先通过这首歌来重温一下《非诚勿扰》的

0: 你不会推销飞机的吧？目的我目的还行，飞机我可买不起。上来这么好看的还是推了。
1: 你听过一见钟情吗？
0: 我一见就成钟情了。
1: 要是你闲着没事就戳着我聊天，你同意吗？

0: 嫁给我，我让你天天都不喝了。
1: 你也不需要和别人联系。

曲啊。我们这首歌呢是一首爱过，这是陈楚生的一首歌曲。陈楚生当年也表示说，写这首爱过的时候就是凭借着对于非诚勿扰的感觉来进行创作的，因为呢他要配合电影的本身，所以呢词曲风格和原来都不太一样。他记到他当年创作这首歌的感想的时候，他说爱过的人对爱情和没有和长久的，比如说有的爱情啊，经历到了5到7年的时候就会变成亲情了，这就是爱情的一个演变。而爱过这首歌曲呢，表达的就是激情褪去之后，心里对于爱情的那些疑问以及爱情的一个重新的理解。这首歌的演唱者安以轩也对爱情的理解就是，他觉得现在的人爱得太快了，完全不知道对方爱你的性格啊，还是外貌啊，还是其他的一些什么东西，久了才能够看到一个人的真心。所以呢，他觉得对方如果说爱他的话，一定要诚实，要诚恳，这三个方面都很重要。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来听听由陈楚生和安以轩合唱的这一首《爱过》。

0: 你起来，你实在得信吗？
1: 你答应我，咱俩先歇了，以后后悔再说以后的。
0: 你想清楚啊，接了我可是不理的。
1: 要离我就接梦江你班儿吧。61的，
0: 你都61了，
1: 有一年生的，
0: 48，那后面还有30年
1: 呢。后边那么长，
0: 20年总有吧？你跟谁过20年？

0: 你别叫我，我愿意听你说真话。
1: 生命终于要走上手法吗？答应我，咱俩先结婚，以后后悔再说以后悔。

电影音乐，我们继续来一起分享啊。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非诚勿扰二》中的插曲，是一首《最好不相见》。这首插曲呢是由李默来演唱的。这首歌的歌词和旋律和电影的主题呢，这首歌曲也以非常动人的旋律还有特别深刻的这些歌词为我们带来的是强烈的情感共鸣。最好不相见的歌词也表达我们对于相遇和别离的一个好深刻的思考。那我们今天要听到这首《最好不相见》，当时在拍这部电影的时候，冯小刚导演就希望演唱这首歌的歌者，他的声线啊比较中性化一些，提出的要求就是你要有经历。为此呢，他就找到了有摇滚女诗人之称的李默，他表示说这首歌也确实需要比看得懂啊。李默有很多的一些经历，对于他而言呢是一个知识女性，写了很多歌。然后李默在当年接到了这个邀约的时候，并不知道他是要为《非诚勿扰二》来演唱片尾曲啊，只是

声音呢不做任何的一些修饰啊，李默唱的是相当的认真。我们呢当年的时候也看到了各种演唱方式，但是最后呢录音师都说了一句好贴心的话，就是你的心中要有大众，然后歌手演唱久了以后呢会跟大众可能有些距离。对此呢他们对这样的一首歌的演示真的就是没有一些过多的处理啊。我想这首歌也和剧中的人物的情感一样吧，他会有就像是我们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啊，我记得秦奋曾经说爱情谁碰谁就玩完啊。

结果呢，如果说代表爱情就本身是一种错误，结果呢，他又很认真的来告诉我们说，爱情或者是婚姻之所以美丽，就在于要将错就错。如果说前一句话呢是爱情的经历体会，那我觉得后者真的就是你有了爱情之后的那种醒悟吧。我们不会去试婚，也不会过一些七年之痒，更加会忽略一些中年危机，要的仅仅是相依为命。

可以把人推得更远。好感不能代替一切，懂吗？你对我只是有好感，两个有好感的人住在一起，成不道的。我不道德，我利用了你的好感，你这么不道德多久了？是从

这里是属于我们的电影音乐时间，《非诚勿扰》这部电影的故事还在继续。我们听到的接下来的一首歌曲呢，是由单依纶倾情献唱的，来自于《非诚勿扰三》的一首世界在纷扰，有你在就好。在真爱面前表达爱。

很多人觉得这个画面真的很温馨啊。这一首歌虽然很短，但是足足可以串起我们十多年的一个回忆，带来的是满满的回忆杀。电影已经有十多年的时间了，这是非诚勿扰。应该说这首歌也串起了三部电影。单依纯曾经说很高兴能为电影《非诚勿扰3》来录这样的一个同名的主题曲。

年，原来想念未必可以相见，原来呢可以祝福就已经值得庆祝了。齐奋和梁笑笑的这十多年，也是无数人呢奔向人生新阶段的十年。我们想一想，人生的旅途当中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他们会偶尔停留，例如笑笑山蠢的这首歌，它独特的声线也真的就能够戳中我们每个人内心的泪点。谁懂齐奋的那句啊，一辈子很短，我愿意和你将错就错，这句的说婚姻就是将错就错，时光流转，他发现这辈子不过都是想和所爱之人将错就错。

你这道是不是

宣传语。

0: 我们刚刚听了几首《非诚勿扰》系列电影当中的歌曲，会否拉起你的一段记忆啊？葛优和舒淇呢，拍摄《非诚勿扰三》。年的时间真的过得太快了，应该说这样的一个系列的电影也陪伴我们走过了青春，然后很多人也慢慢的步入到了中年。就像是影片当中吧，勤奋和良笑小幸福能够相伴终老。虽然这部电影画上了句号，当时在拍摄的时候葛优也谈到，真的就是时光催人老，影片当中的角色老了，影片外面的很多人也在慢慢的变老，两个人这种斗嘴的样子呢，就一如十多年来我们刚刚认识的勤奋和梁笑笑一样吧，让我们在毛不易的歌声当中歌曲之后呢，我觉得成年人的世界无论是爱情还是友情都是弥足珍贵的，我们的一生谁又没有跌倒过呢，谁又没有受过伤呢，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要向阳而生。
1: 我回来了。

0: 全都是其中有一个贪婪，另一个能量不离不弃。我的爱好是什么？
1: 爱我。
2: 哪怕只一点存在我光阴聚散。
0: 咱俩就此一别，以后再也见不着了。
1: 要不跟我去这吧。

0: 铺着纸巾。
1: 喝一杯，
2: 敬酒别愁逢。
1: 勤奋说别老了，给带来暖和的地方，让他最有归属感。
3: 咱们现在是老两口了。

张靓颖。

这里我们来分享下一首歌，下一首歌要送给大家的是来自歌手汪峰带来的一首《北京北京》。这样的一首歌让我想到一个词汇，那就是北漂。其实这个词呢，生来似乎就带着一些无奈，还有一些孤独在里面，怀着不服输的一种闯劲儿在里面的一个词汇啊。一头闯进了这一座庞大而又很陌生的城市当中，在这里你会寻找什么呢？也会在这里失去一些东西吧。2007年的时候，汪峰就发行了这一首《北京》。北京，这是他当年的成名作，当时汪峰当时啊是站在建国门的桥上，然后看着脚下的车辆涌动，还有周边的这些高楼大厦，让他感伤和很伤感啊。每个人是不是曾经都有过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当你感到很无助的时候，来看看城市的高楼大厦的时候，那一会儿那个心情也许大家都曾经有过吧。当然这也是他生活了20多年的城市，忽然之间他会觉得这样的一个城市可能变得不是那样的真实起来了。当时他就写下了这一首《北京北京》，这首歌写的一首歌曲。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送上这首《北京北京》啊。这首歌曲之所以很经典呢，是因为它的主题不仅仅是北京，而是深藏在每个城市的无数的人吧。这一首歌是送

经的一部电影《港囧》的推广曲，你们还记得这样的一首歌吗？2014年的时候，徐峥在拍电影《港囧》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就打算来找王菲来唱这样的一首主题曲。那个时候王菲就打趣了说我的歌一唱就会火，要我唱可以，要给我一首好听的歌曲，否则不好听我不唱啊。这让当年的徐峥瞬间呢也是犯了难。当时呢电影《港囧》已经用了大量经典粤语老欢你还有太多太多了，都是那个时期的一些怀旧的金曲。当徐峥觉得这一首新的主题曲能够唱出电影当中那种纠结然后又释然的这样一种情感，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王菲，毕竟王菲的声音空灵而又独特。

听神后，徐峥想起了他的老朋友赵英俊，那是一位曾经一起合作过《泰囧》主题曲的一个音乐的才子。赵英俊呢，不仅是作曲家，还是《港囧》这部电影的编剧之一。他对这部电影的剧情和人物的心理呢，把握得特别的准。徐峥二话不说，一个电话打过去，没有提太多的要求，当年的赵英俊一听呢，是为天后来写歌。他把自己关在家里整整三天的时间，他那个时候也会循环的来听着王菲所有经典的作品，从他的那首《红豆》再到《传奇》，从《我愿意》再到《人间》，就一直在听他的那种演唱的风格。当时呢，他就以了一个这样的歌名《清风徐来》，就是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这首歌曲。其实很多朋友可能对于王菲的这首歌曲啊不是那么的熟悉啊。2015年9月的时候，当时呢这首歌曲是正式的。很多人说我是为了听这首歌才来去看这部电影的。有的时候就是这样，我想喜欢了一首电影歌曲之后，我再看了这部电影啊。那个时期呢，

0: 当中来循环的一首歌曲。
1: 烟花有人吹晚风
0: 寻来，它不仅仅是一首特别简单的电影音乐吧，它也是徐峥的坚持、赵英俊的才华，还有王菲的声音，很多因素吧结合在一起碰撞出来的一个火花。你们觉得这样的一首歌曲是不是歌者还有他的创作者还有这部电影都很重要呢？那今天我们就来听听电影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见，常常相遇。

一首歌曲啊。曾经有人说啊，陈奕迅的这首《十年》是唱给杨千嬅的，其实啊并不是。歌曲《十年》呢是由林夕作词，然后陈奕迅来演唱的一首歌曲。它的发行时间是在2003年的时候。陈奕迅《十年》这首歌曲的第一句，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过。那么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两个字到底是什么呢？是分手吧。其实最后的时候我才明白了，这样的两个字呢，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一句简单的你好。

时光在你的心间悄悄地打打，遥远时空的涌现，交通文艺的一波波，整整的双人时。让今天后方的脚步更放松。

们这边是重点学习，打造了苗条的社会氛围的精英。广告热线全面升级，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理想更前。广告打造新的精英。

0: 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1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很多人呢在选择说买车的时候呢，有两种声音，有一种人会认为说买车就一定要买新车，他觉得说新车的话呢，几乎是毛病很少，对吧？
1: 五年之内没有什么毛病。就是全新的，我拥有第一辆新车，就
0: 是
1: 第一辆车必须要是新的，我自己用的，我不喜欢二手的那种，
0: 不是被别人使用过的，也不是说有一些可能多多少少或多或少的这辆车没有小毛病，是不是啊？我会喜欢说想要买一辆全新的，这是一个人的想法。还有一部分人的想法呢，会认为说想要买车的话呢，买个二手就行。
1: 就说随便吧，可能说我是刚练车，或者是我的第一台车不一定非得是新的，我先开着，开几年，或者是说买个八分的，这个八成新的吧，然后呢先开一看，
0: 八分手的，
1: 八分手的，完了这一看没吃饭的。
0: 买这些练练手，
1: 对，很多人会这样。
0: 对，有很多人呢说也是考完驾照之后呢，也没有说太多自己的车，但是呢又害怕自己的手太生了，
1: 对，
0: 回头再把车刮刮蹭蹭的，一辆要是一辆新车的话，一定会非常心疼。
1: 对，
0: 买一个二手车吧，不用花太多钱的，是不是？八成新也好，还是说五分手也好，是不是？

0: 买那个旧车的时候你咋不陪着我呢、嗯、你为什么新车的时候你非得陪着我呢？你不就是心疼车吗？
1: 对、
0: 啊、在乎我吗？毛都上升了。真的是。然后后来之后啊，我听我们大家就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就说、
1: 嗯、
0: 说当时你练手还不买个旧的呢。完他说
1: 嗯，
0: 他就后悔了
1: 啊、
0: 嗯、他说我当时真的就应该买个旧的，我就随便开，哎，省得就是发生问题很多。因为像你说升级了，问题就升级了，已经干涉到这个过不过日子的问题了，都已经。后来，我带我们撞了。
1: 哦、
0: oh, ，就是撞了好几回，虽然说不是大撞，但是呢，小磕小碰，哎，这半缸碎了，可能这种情况是有的。后来就说撞出来了，现在开没问题了
1: 啊，就是也不在乎他心不心了，
0: 对对对，
1: 也不会心疼了，
0: 嗯，
1: 也不会觉得说我得这个时时刻刻跟着你，
0: 对，
1: 然后告诉你咋开了，
0: 就现在就已经很平常心了，
1: 嗯，已经开出来了，
0: 对。
1: 其实呢，这一点是真的，就是我们在选择说，你对于说开了。

0: 但是呢，就是因为是买的二手的，然后小范围的去修整了一下之后啊，然后就开了，也没有人会觉得说这个他俩之间，也没有人会觉得说
1: 没觉得什么，
0: 哎，没觉得说。那么一直开到现在，像我了解的也是开了一两年了，也没有出现别的问题，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就要看我们这辆车就是是属于说新手开还是老手开，是不是？
1: 对，这个真是，
0: 这一点是。其次呢，也要看这辆车的用途，有的人呢

说掉价会掉得很快，对，好多其实这个也是在考虑当中。我这个像你说用途，比如说我自己私家车想要用的话，如果真的考虑到掉价的问题的话，即使买一个二手。

0: 对，你要是说自己了解的，比如说我用什么样的方法，我能去辨别或者是识别这辆车是不是事故车，那说明就是你有一些本事在身，对不对？其实呢，就是大家要知道啊，其实二手车当中呢，其实事故车的占比其实是超过80%往上的。
1: 是的，
0: 因为有很多时候呢，换句话来讲，就是我们自己本人的心理。你比如说我买了一个车，新车，然后呢，开完之后啊，出了一次交通事故。这次交通事故呢，可能或多或少稍微严重一点。虽然说人员上没什么受伤，但是车呢，可能是受损的程度比较高
1: 了。
0: 对，可能我就觉得说不想要，要不然给他出手吧。而且呢，很多人会觉得说，怕说这以后能不能说

0: 我就想换了，但是就开一两年或者两三年，突然间就换了，啥毛病都没有。我认为啊，就是我以就是我自己的这个心理角度来想，我就会打个问号，为啥呀？是不是我就五百万了？为啥呀？怎么不是说就是刚开两三年完了说完
1: 这我几乎就是可能会是就是有换车的这个有，但很少，
0: 很少，
1: 不是普遍现象。

0: 说咱们再去选择二手车的时候，多多少少事故车的占比就会比较高。
1: 对，几乎都是这样。
0: 哎，可能说十辆

0: 状的非常变形了，严重了，到底是至于？很有可能说周瑜起到不识故，然后呢，可能说他这个什么东西换了，回头他就不想要了，是不是？
1: 对，
0: 也有可能。所以在选择这个二手车的时候，真的一定要擦亮眼睛啊。好的，我们看看时间，先进入一小段的广告啊，广告后我们继续回来。播报精彩，生动呀！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纵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好嘞，马上就去。
2: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0: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2: 爸爸，你真棒！
3: 下月零花钱再给涨100。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4: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快乐出发，安全相伴，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快乐方向盘，给您体验快乐的下场高票。

0: 地图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全头盔。
1: 垃圾垃圾垃圾，千家万户拉燎原火器，更加节美。
2: 蓝色火焰五灶间，燃气安全重泰山。
3: 饭操作无灾祸，阖家幸福岁月甜。
2: 刘恩市安委会办公室、刘恩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生火离物一米远，红衣司机切莫干，超期电器别再用，分叉用电保平安，老化线路及时换，电器火灾防未然。
4: 交通与你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5: 守法规，懂礼道，开快乐车，行安全路，快乐方向盘，让我们一起快乐同行。

0: 回来之后呢，咱们继续聊，说选择这个购买多人买的二手车，为什么不信任不想买二手车，说就买一个新车，应可赔几万，但我觉得想找一个这个
1: 靠谱的，
0: 对，市场底了，就是一直回来了，就你可能去试车呀，去看车都没问题，
1: 对，
0: 回来了之后你开上了一个星期，不是这儿问题就那儿问题，很多人就会买完之后就后悔了，
1: 是的，
0: 你说卖吧，他肯定也得掉价，对，小白。
1: 是的，
0: 不太懂。
1: 是的，就是每一辆车它在出二手的时候呢，这辆车的小毛病只有车主自己知道。
0: 嗯，对，
1: 就像大家说，我跟大家说过我之前那辆车，对吧？
0: 嗯，
1: 它的这个毛病就是很奇怪，这就是这个玻璃的个毛病、
0: 嗯、
1: 是不是？你说电机有问题吗？它还没有问题。然后呢，你说有漏电点的情况下，如果说这玻璃不完全升上去，哎，那就不漏电。
0: 你这个其实如果不开上都不知道。
1: 对，所以呢，就是当时我在就是把这个之前我那辆车就是卖掉的时候呢，那我说实话啊，我也不会说完全的去交代我这车，那

0: 病，能有毛病，能有毛病，对吧？
1: 你要说了的话，可能一你卖不了多钱了。
0: 是的，所以呢，当时就是人家会自己去检查这辆车，他能检查出来什么？这玻璃当时就没有毛病，你就发现不了它的毛病在哪儿。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不去想选择二手车也跟这种有关。
1: 对，
0: 就是你不知道这辆车它或多或少有什么样的小毛病，对吧？但是呢，可能到你手里之后，你就会发现今天这儿不好使了，明天那儿得换了，后天又得上修配厂了。
1: 对，
0: 所以这是很多人不爱去选择二手车的原因。但是呢，也有很多的一些这个情况会导致说我们就需要一辆二手车，是不是？那咱们就得辨别了，尤其是说怎么去辨别。你要是小毛病还好，咱至少说能修能改的，对不对？是不是？
1: 对，
0: 像膈应是吧？那我们就说怎么样去辨别一下这辆事故车。首先呢，其实咱们可以去看一看它的这个安全带的生产日期。
1: 安全带。

0: 如果说呢，它这个生产日期是不一致的情况下，其实呢就表明这辆车的安全气囊的系统曾经被触发过。对，然后这安全带可能也被换过。是的，就是大概率呢会发生过一些比较严重的事故。
1: 嗯，
0: 所以说呢，大家就去了解，就是你看好你的安全带上的这个标啊，它有这个小标，还有的呢是在安全带的，就是那个卡扣，
1: 嗯，
0: 你可以看那卡扣，你翻过来可以看它的这个内侧。
1: 嗯，
0: 你也能看到就是它上面有一些这个日期的这个提示，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这个方式去辨别一下。可以通过什么呢？可以通过这个手机的这个验证情况。有的呢就是我们可以去看看，就是通过一些什么软件 APP。
1: 嗯，
0: 然后呢去查询一下你的这辆车什么的，输入什么车架号什么的，看看有没有过往的这种就是事故的历史。
1: 嗯，
0: 但是这种啊就其实它是需要使用到第三方软件，对不对？
1: 嗯，
0: 但这个你自己就去辨别，就是我们也是不要上当，不要被骗。有的这个第三方的这个什么 APP 啊，它是否说是真的能帮你查得到，是不是？
1: 嗯，
0: 是否有的还得需要说花钱又干嘛

0: 挖，或者是说有没有这个
1: 是能不能准上，
0: 爱应该准上，爱我是否要去选择，是看你自己。其次呢，咱们还可以通过车内的什么东西呢，比如说我们去检查你的这个转向柱。
1: 那个还能怎么检查吗？
0: 转向柱在哪儿呢？它是在我们这个方向盘的下方，它有一个转向管柱和这个刹车踏板，它这儿呢会有这个连接。
1: 嗯，
0: 就是你可以自己去看一下有没有啊。然后呢，如果说要是有这个转向柱的话，如果这个转向柱存在着大量的铁锈的这种情况，那大家不用说了，一说到铁锈，我们首先辆实验车，
1: 对，
0: 哎，所以说呢，这个也是咱们可以去了解的，可以去辨别的，但是不代表说所有的车你都能看得到这辆转向柱，是不是？
1: 是的，
0: 都能看到这个，就是你要是能看到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去通过这样的方。

0: 现在为您播报，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这时刻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啊！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1: 你好，万博。听友们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的，现在咱们交通小区门前的车辆出现了大体集中的一个情况。那从这个监控画面上来看呢，除了
0: 好的，感谢乐。
2: 播报精彩，生动燎原。乐乐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信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投放咨询0437-569-5581，1888-4375-9666。
3: 亲爱的，下午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3: 下一个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7: 既便利生活美，安全规则地心间，
2: 用气开窗保通风，远离危险路。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老化线路及时换，电器火灾防必然。
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

守法规，懂礼让，开快乐车，行安全路，快乐方向盘，让我们一起快乐同行。

好吧，我们也是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咱们继续来说，就是检查车辆的情况下，我们还可以检查其他哪些地方来去避

0: 它呢通常会配有两个橡胶保护塞。你能看到就是它用于这个固定中控台骨架的这个两颗螺丝。说得很详细是不是？然后咱们仔细的去观察螺丝表面，它是不是有存在拧动拆卸过的这个痕迹。哎，你说这个能看出来吗？有可能吧，
1: 这个好像就是很细微的一个细节了，我觉得就是你真的要仔细的去观察它有没有是拆下来拧的原厂螺丝啊什么的，或者是原厂的仪表盘啊，可能各种东西就是得看细节了是吧。
0: 对，

0: 把这些全拆下来，所以它的这个螺丝它就可能会存在这种。如果我们去观察，你要是能发现说它有这种痕迹的话，那这辆车呢建议就别买了。
1: 嗯，
0: 对啊，但是呢，就是或多或少，有的人会说啊，就是啊，去买车的话呢，这个怎么样，就是当着人家面说，我就给他拆了就。
1: 你说的这个好像很多人真的是，
0: 哎，你要说看个什么商标啊，或者
1: 是
0: 那个看看轮胎，
1: 对，
0: 或者是说看看
1: 轮胎啊，底盘的，
0: 看看表面什么的，这些都还。我说就不是这个，有的人会碍于说面子问题不好意思，有的人会觉得说就是没法看，
1: 其实这个就不碍于面子，但是像你说的不好看这个可能很多人会这么想，但我就觉得好像不太好看。
0: 说回来一点，钱是从你兜里出去的，你是要给到别人的。如果真的你说有的时候说我有这个机会，然后我碍于说不好意思看，或者觉得挺方便的，我就没看。回头呢，你要说了解了这些东西，然后再来检查检查，或者你身边有这个，这个懂车的，是不是再帮你看一看，发现说这车有问题，你再往回去找。我也看到过好多，就是有这样的一些案例，就是
1: 问题，然后呢，你没告诉我，我当时呢也没检查出来。其实说白了是。
0: 又涉及到可能会打官司啊，又干嘛
1: 的？这个挺难，挺麻烦。
0: 对，所以还不如说就宁可了。我们在买车之前，你就我就
1: 麻
0: 烦一
1: 点。
0: 点
1: 哎，对对，
0: 我就是换句话来讲，我就不好意思把这不好意思抛开，我就是觉得说，我就直接问你，你给我打开看看，是不是？我想检查检查这个车。哎，有没有什么问题？我光听你说的话，这个东西，上下两张皮儿，你这么一碰，你万一撒谎了，对不对？
1: 都不好说。
0: 我们都要去
1: 这个，其实想不到的东西很多，这卖家是很精的。
0: 所以呢，就是咱们只能说通过我去学习一些东西，怎么样能让我少吃二亏，对不对？
1: 对。
0: 哎，所以说这是一点，那同时还可以去

0: 棉花架的远处来帮我来维修。
1: 对，维修的时候就有了。
0: 他维修的时候他就发动机，
1: 发动机来棉
0: 了，可能会出问题，对不对？这一点呢，咱们也可以去考虑一下，也可以去了解一下。然后其次呢，还可以去检查的就是检查咱们的这个车头的这个门架。对称，然后呢，再检查检查表面上它有没有说这个存在锈迹、烧焊遗留的这些痕迹。然后呢，如果一旦发现就是有这些痕迹的话，那它的这个车头呢，曾经可能也是遭遇了比较严重的这个事故。这些其实是可以通过咱们表面的去来进行检查的。其实不用说咱们二手车的，就是你买新车的话，肯定也会说让你验车。对，这个肯定是的。你说验车，看啥呀？不知道啊。要是早一圈儿，
1: 因为新车验车啊，你可能新车验车就好验一点，这就有漆油，有划痕，黄多多，
0: 多少会有，但是在看能不能接受得了，能耐受得了吗？因为它出事儿的运来的时候，它也是路过运来的，不是说我不知道要给你。怎么我们压的就是这些座椅有没有坏啊，
1: 对，
0: 包子好不好啊，
1: 对，
0: 你能不能接受得了啊，
1: 对。
0: 但是其实呢，更懂一点就可能说再去看一看就是轮胎的日常日期
1: 啊，是不是这批的，
0: 哎，对，包括说呢，车的这个它轮胎的这个日期和车身上的这个有一些这家日期它能不能配得上啊，是不是啊，它可能会关注一个这个剩下检查结束再验车。可能是对于说不是很了解，尤其是大概率啊，就是咱们女性朋友上来都更不知道咋验了，对不对？
1: 姑娘可能是咱也听不出来，因为新车吧，它没有拖太多的一个异响，除非说你开上了之后你才发现。
0: 对，
1: 但是呢，刚开始肯定看不出来。但要假如说真的让我去买一台二手车的话，我真的得寻思寻思，
0: 是吧？

0: 你们之间也一直保持有往来，这个就不小。哎，回头他真的是开了两三年的，想换别的了，
1: 对，
0: 是不是？然后也不没听他说有什么事故啊。
1: 哎，
0: 小刮小撞不算啊，
1: 对，
0: 可能说这个大的事故没听说有。哎，这个我觉得你马上买都行，
1: 对，这是非常靠谱的，
0: 嗯，
1: 是不是？
0: 而且是朋友之间，咱们呢也一直保有联系。哎，你这车地价出给我，我刚好我需要，是不是？
1: 对，
0: 这可以。但剩下大多数的时候，如果我们想去选择二手车情况下，真的一定要擦亮眼睛。你是说我带一个靠谱的这个老师傅，哎，这或者是说这个有修懂这个修车这个经验的，是不是？
1: 嗯，
0: 因为他会修，他就一定知道这个车可能从哪儿我能看出来一些毛病、一些问题。
1: 嗯，
0: 所以呢，就是第一点。很少会有这个，就是那种完全有经验的这个师傅，
1: 这个就得真的是老师傅了，
0: 是不是？
1: 就是好多年，你可能现在最近十年之内的一些刚刚练，就是开修车的年轻的一代，可能他不太
0: 懂，
1: 对，他
0: 不
1: 太会，
0: 嗯，
1: 不太了解。你要真正的以前那种老师傅，他可能一听就听出来怎么回事了。
0: 对，所以呢，就是想要去选择买二手车的情况下，咱们就多多少少你得具备一些能辨别这辆车是否存在过事故的能力。
1: 嗯，
0: 这个以后省事儿，
1: 这个真是，要不然的话，你说咱们买回来了啊，真的是后续很多麻烦事儿。因为咱们开车的都知道，可能车身是发生一个异响，你都得寻思半天，
0: 咋回事儿？
1: 对，到底是咋回事儿？可能你新车的时候，你再发现异响，咱还不会过分担心，
0: 嗯，
1: 特别是二手车，你不知道，你查不出来原因，这个时候我们很多人就开始真的很着急，然

0: 今天我玻璃出毛病了，明天我这个电机出问题了，后天呢，我发现说我这个这啥玩意儿就不好使了，你都得后续自己去找这个维修公司。
1: 肯定啊，人家说了，我保你不是水淹车就行了。这个你查不出来是水淹，的确是你保你不是，但别的他没保你。
0: 是的，所以呢，就是一定大家要擦亮眼睛，在选择二手车的时候呢，就是。无论自己通过上网去学习，还是说呢，

0: 小问题，是不是？这也是一部分人在选择想买车的时候，我就坚决不买二手车的原因。
1: 所以很多人是这样。
0: 对，所以有些时候呢，那我们根据我们的所需要的需求来讲，可能我就需要一辆二手车的话，那你就多多少少，咱们得真的说。找个靠谱的，是不是？
1: 对，其实有的时候不是说代表二手车不好，不是说咱们非得买个新车。
0: 对，
1: 但是咱买的前提下呢，无论新车也好，二手车也好，我们首先或多或少自己稍微了解一点，然后可能你再多走几家，多看一看，也说找个朋友是吧？谁懂，然后一起去研究一下，咱们尽量买一个符合自己心意的。这样呢，你说二手车买回来本身咱们想买车就是让咱们图方便，
0: 对，
1: 可不是买回来车让咱糟心的。今天我去修车，一点价格，咱别说花十万了，可能说你花五万块钱买回来一个车，咱不能天天去跑维修厂吧？
0: 对，
1: 这五万可能又大进去五万，十万块钱了，有这样的，真的是，
0: 而且
1: 是搭不少钱，
0: 还闹心呢。
1: 对，
0: 你买车回来，谁都不希望说自己生活当中今天有点麻烦事，明天有点折腾事的，是不是？
1: 对。
0: 但你回来，你发现今天得修，明天还得修，后天还得往修车厂跑，
1: 真是这样。
0: 所以这不是闹心吗？是不是？所以大家就是一定要去擦亮眼睛，再去进行选择啊！好的，看看时间，马上就要进入这一时段广告了，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2: 多大精彩，生！天鹤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

0: 燃气便利生活美，安全规则记心间。
1: 氧气开窗保通风，远离危险乐无忧。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结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0: 蓝色火焰舞灶间，染血安全动泰山，规范操作无灾祸，阖家幸福岁月甜。办公室，原文是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防火门随手关，灭火毯器防火莫侵占。牢记逃生路线权，弯腰捂鼻即撤走，火情快播119。
1: 交通预备箱。

0: 1688-4375-9666。亲爱的，让我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2: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
2: 别，
1: 遥远环境更加洁美。燃气便利生活美，安全规则记心间。
0: 用气开窗保通风，远离危险乐无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
1: 蓝色火焰舞灶间，蓝界安全重泰山，
3: 规范操作无灾祸，阖家幸福岁月甜。
1: 刘恩市安委会办公室，刘恩市应急管理局。

守法规，懂礼让，开快乐车，行安全路，快乐方向盘，让我们一起快乐同行。

0: 这一时段呢是今天快乐方向盘的最后一段了，大家有任何问题要咨询反映的也抓紧时间来与我们讲述啊。
1: 要去问问上表和姐，多心思过生也看了金秋节，等你再看过了谁。
0: 那么同时呢，就是一整期的节目跟大家来聊的说选择新车还是二手车，以及说呢在选择二手车的时候我们需要去多了解一些我们需要储备的这个知识，是不是说到底呢都是希望大家就是在路上开车或者是在用车的时候呢少有一些问题和毛病出现，对吧？
2: 对。
0: 但谁说新车没有问题呢？新车它也可能会出现问题，
2: 就看你运气了。
0: 是的，有的时候说买一个新车，回头给召回了，是不是？我们看到网上很多一些这个案例分享当中也会有一些说购买新车之后出现了很多问题，也和 4S 店去这个打官司也好啊，去维权也好，都有。所以呢，就是无论你买新车还是二手车，其实都是需要大家要看冷眼睛的。车这个东西呢，它也算是一个大件儿，是不是？
2: 是的，
0: 它也不是说就像咱们说买个今天买个手机壳明天我买一个这个什么这个

0: 需要擦亮眼睛，多多的去学一些东西，上网去了解一些东西。你别管说是不是你看我像门外汉，对不对？说内行看外行像看门外汉嘛。说你别管是不是看我像门外汉，但至少多多少少我轻微的懂一些。
1: 这个真的是啊，就是你找朋友来帮忙看。

0: 空，是吧？好，看看时间吧，那今天节目到这儿就接近尾声了。同时呢，也这个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还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反映的话，可以在明天的直播节目当中来拨打热线电话。那今天节目就这样，拜拜，
1: 拜拜。

0: 唱歌。
1: 好的，主人。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始。
0: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亲爱的观众，来一次节目，大家好，我是伊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0: 你知不知道？啥？还有这事儿？
1: 你知不知道？
0: 哎呀妈！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咱们经常会见到那个触目惊心的一些画面，比如说披着大袍跑出来，啪，然后
1: 卡了，
0: 哎，然后这个马的腿摔坏了。
1: 啊，对，
0: 比如说
1: 基本上都挺严重的，
0: 骨折呀啥呀这样子啊。那么如果真的发生这种惨烈的情况，这个马下场行安乐死
1: 啊？
0: 是不是大伙儿都没听说过啊？
1: 不是，
0: 妈呀，我听
1: 这也太残忍了，
0: 这给我震惊了，这能是真的吗？
1: 说就是啊，
0: 这么残忍的吗？
1: 啊，他肯定在赛场上拥有着他的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个优势，或各种各样的一个战绩，怎么就
0: 啊？就这马主人怎么去抢救一下他的马呢？
1: 说就是呢，送走了、
0: 啊、
1: 直接给。
0: 为什么呢？
1: 直接就呜呜了。
0: 哎呀，我老震惊了。
1: 我也觉得不可思议。
0: 当我听到这种说法的时候，我就觉得啊，真的不可能吗？啊，
1: 就是呢。
0: 可能觉得这不太可能啊。那接下来咱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个马，如果要是断腿之后的生活。
1: 啊，就是你看我这个赛也比了、
0: 嗯、
1: 啊，嗯，力也努了，
0: 嗯，
1: 老要养了，
0: 是吧？
1: 啊，
0: 哎，就大家可能以为说马这种一生都在奔跑，连睡觉都站着的动物，你让它不跑步，那和沙拉它有什么区别？
1: 嗯，是这样的，
0: 你这样一想是吧？
1: 是的，
0: 哎，这种说法呢，只是我们人类的，就是一种比较浪漫主义色彩。其实事实并不是这样，
1: 怎么了呢？
0: 马跑不了，并不会得什么抑郁症之类的。很多人觉得说这个马腿坏了，给它实行安乐死，就是怕马这个精神实在是受不了。
1: 嗯，
0: 啊，就是我一个健硕的身躯，
1: 对，
0: 我一生靠跑步生活，
1: 是
0: 吧？
1: 嗯，
0: 我驰骋这个哈，
1: 驰骋哈，
0: 对吧？
1: 对，
0: 大草原、大马路啥的，
1: 大马路不行，
0: 我

0: 怎么的呢？并且他救治的这个难度极大，因此只能给他选择安乐死。哎，你比如说刑场的打石膏、上夹板这些治疗，对于马来说起不到任何作用，因为这是和他身体结构密不可分的一个关系啊。哎，再来了解一下马腿上的一个生理结构。
1: 嗯
0: 啊，我们可能以为马和我们人一样，都是这个前脚掌着地啊，毕竟它有后不着地啊，只有那个就是指骨着地，
1: 每天都踮起脚尖，
0: 哎、
1: 哦、
0: 哎，但是他没有裙边儿啊，就踮着脚在地上啊，这是他的日常的一个生活。马腿呢，着地的部分呢是、
1: 哦、
0: 哎，他就是一第三指节在地上不停的行走。
1: 哎呦呵，这天生跳芭蕾舞的料呗，这是。
0: 就是如果拿我们人类就是做比喻的话啊，就类比我们人类的话，就好像你一直就是用一指禅在地上跑步啊，用一指禅在地上跑步，就是和马就是正常跑步。
1: 说就是
0: 呀、啊哎，我要是跟一个手指头搁地下跑，我这真是神了。
1: 我在网上看到有好多健身人士啊，就是这种手指俯卧撑，我当时我都觉得哇，好哥，
0: 哇，你的手指头好硬啊！
1: 啊，现在发现咱们身边就有一种动物，它每天都在做着一指禅俯卧撑。
0: 所以说，我们就足以知道马蹄对所承受的这个就是整个马身这个压力有多大了吧？
1: 马蹄大大大，
0: 哎，随着的，但随着就是上百万年的进化呢，也让马身体结构逐渐进化趋完美了，在其中找到一个合适的比例，让它呢可以用我们看起来如此纤细的腿支撑它强劲的奔跑速度
1: 呀、
0: 啊，支撑马的快速的奔跑，而且能够站着睡觉，都是依赖它的这副强劲的四肢。
1: 是，
0: 哎，马呢站着的时候会将自己的重心放在身体的正中央，然后呢由

0: 肌肉群一起发力，这个时候让他们能够一直保持站着。啊，这种姿势，
1: 这么个意思。
0: 但是他站着并不会啊。对呀、啊，在此精妙的结构，是不是也是因为马四条腿的这个原因？
1: 也有可能。
0: 所以说这四条腿的缺一不可呀。
1: 是啊，
0: 你少了任何一条腿，你就会让马和这个马腿和马之间这个受力不均匀。那可不。倒下的三条腿的狗、三条腿的猫非常的常见，那是因为
1: 常见
0: 是吧？
1: 嗯，
0: 但是呢，他们都是因为他们的体重不重啊。
1: 是，
0: 那你现实生活中的三条腿的马，你基本上看不着吧？
1: 看不见啊，关键是那狗和猫，人家长得也没有马那么高嘛。
0: 对呀，说的就是体重这个事儿。
1: 是，
0: 那马如果这条腿的话，你对于它的生活太艰难了。
1: 完了，你再有一个讨厌人就往它身上一骑，
0: 那还能骑了？
1: 骑不要了，
0: 那还能骑？谁能骑啊？
1: 就倒。倒着吧你。
0: 对呀、啊，关键是咱也没见过这样马，是不、啊、是？
1: 是。
0: 哎，那么马腿呢？除了支撑站立和行走以外，它腿上还有个泵血的功能。
1: 是。
0: 扑通，咚！哎，这就是我的心跳。
1: 你的心跳有点慢呢。
0: 慢吗？扑腾腾，扑腾。哪去了？不能不跳哎，
1: 丢失了，
0: 丢失的心跳，
1: 哎，遗失的心跳
0: 啊、哎！这个马腿还有个泵血的功能啊，就是单纯的依靠马的心脏所带来的血液循环，这作用是不足以支撑马如此庞大的身体的。因此呢，马会通过行走方式来促进身体的循环
1: 啊，
0: 就是我们常规意识啊。而这个马蹄儿上面的硬的一个组织，则是起到了类似于泵的这个作用，它会将位于身体末端的一个血液循环的作用，循环方式也被称作为叫做提肌循环。
1: 哦、
0: 这种提肌循环对于马来说那是极为

0: 心脏帮蹦出来了，马蹄蹦蹦不去了，对吧？
1: 对，
0: 从这么一个身体末端的这个陈旧的血液棒蹦不回去了，
1: 是的吗？
0: 没有办法蹦到身体其他的部位了，就会导致他的血液就堵了，淤堵了，淤堵完了就坏死了。你这会给马带来极大的痛苦，
1: 可不咋的，
0: 会让马活力和食欲都下降的，
1: 马
0: 严重的甚至可以达到休克致死的程度，
1: 这种疼痛非常的难忍，
0: 非常的疼痛，
1: 非常疼痛，
0: 听见了就很痛啊，血蹦出来了蹦不去，啊，哎呀好痛啊，哎，到这个时候如果你要是再截肢什么的，或许就为时已晚，
1: 嗯，
0: 就算是救回来了，也会因为少一条腿而会大大的增加其他三条腿的负担，你迟早会将他的其他的三条腿拖累成病腿，然后导致他最终的结果死亡。
1: 唉，
0: 所以说一条马它失去了任意一条腿，
1: 一匹马
0: 的一条腿失去了任意一条腿，
1: 对，
0: 它即将面临着它的死亡，
1: 对。
0: 那这个马腿断了之后真没办法抢救吗？实际上有啊，就是以前在一场比赛当中就有一匹马
1: 啊，
0: 哎，去参加比赛的时候，哎呀，受伤了，
1: 哎呀，
0: 但是他身份尊贵呀，身份在那摆着呢，
1: 因为他毕竟贡献出了很多的这个力量，
0: 汗血宝马呀，
1: 对，
0: 汗马功劳，
1: 汗马宝血呀，
0: 哎呀，
1: 哎呀，立下汗马功劳，
0: 身份在这儿呢，
1: 是。
0: 但参与救治的兽医也知道，就真正

0: 真能把这匹马抢救回来的概率仅仅只有个位数。这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当马你都得有用。所以说你得有功绩。你记得有个成语吗？死马当活马医了。
1: 这么个意思。
0: 这匹马叫死马当活马医了，结果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手术十分的顺利。

0: 等到手术术后的一个月，他的患处开始出现了腐烂的这种症状，
1: 呀，
0: 可以看到妹妹的森森白。
2: 哦，
0: 并且伴随着后蹄儿的这个后腿的体液炎，然后他的食欲开始急速的后退，减退体重开始飞速下降，最终没有抢救成功。太痛苦了。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1: Oh no， 太惨了。
0: 来这次抢救活动当中的一些事儿
1: 啊，
0: 他们就发现在这个手术当中用到的这个连接断骨的特定的这个螺丝。

0: 大重量。这之前怎么说呢，所有的这个受伤的马都已经安乐死了，
1: 哦，
0: 对，就是对于制马这一块好像是这个出现了一定的空白。你是就像刚才那段空白一样
1: 怎么做到的啊？

0: 然后呢，就是不是当时植入身体一个螺栓吗？然后最后就是当时实际上这个螺栓一植入到这个马的体内，它就发生了一个弯曲啊，就折了啊，折了啊。然后这个现象呢，当时医生并不知情，就给他打上石膏，就导致这次手术其实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啊。之后呢，这匹明星马在并发症的折磨之下遗憾地离世了。原本健硕的500公斤的大马临走的时候只剩下了300公斤。因此呢，在此之后大部分的赛马在遇到这种就是极为严重的骨折之后都会选择将其安乐死，
1: 因为前车之鉴了。
0: 这也不是光

0: 然后全身的重量都在这四个腿儿上呢，四条腿儿上。但是我们其实看马腿并没有那么的粗壮，是吧？哎，着地儿地方还挺纤细的，但是没想到能支撑这么大的一个重量，全靠一个身体平衡。
1: 是的，
0: 哎，所以说这个马的生活习性让我也是觉得大吃一惊啊，
2: 大吃一惊呐，
0: 啊，大吃一惊！
2: 我的天
0: 哪！嗯，然后就是。哎呀，希望所有的赛马都好好赛吧，
2: 好好赛，
0: 好好赛，好好活着吧，马们，
2: 好好活着啊。

的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谣言声音，无限精彩广播，传递你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谣言上空最美的声音。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4395-9666。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非来大奖勿轻信。所有让你链接的短信、微信群。

0: 骗局身边，心贪利不占，诈骗在鬼眼，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2: 好嘞，马上就去。
3: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2: 忘了，可不是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3: 爸爸，你真棒！
1: 下个零花钱再给涨100。
3: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4: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啥？还有这事儿？
6: 你知不知道？
5: 哎呀，能是真吗？
1: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6: 人生

0: 开什么气呀、啊？这是我奶听节目的话，指定说你两句。那咱奶听了吗？
1: 没有。
0: 咱奶出门了。
1: 我寻思咱奶不能听啊，这小天猪溜溜都好被老子俩听见了。主要我想挨这个说啊，咱就是说这个前两天的这小假啊，放的我是非常恶心。
0: 不是前两天的小假
1: 啊，
0: 是只要一放假就会非常的得劲，
1: 对，非常得劲呐、啊。
0: 恭喜，你瞬间就不得劲了。
1: 你等会儿，我瞅一下，
0: 遥遥无期。
1: 七月份呀，
0: 遥遥无期，你懂？
1: 八月份呀，
0: 你懂这个成语吗？
1: 九月份，哎呀。九月份有九月份有个中秋，漫长的一个季度啊，哎，完上几天班连带十分啊，非常好啊，今年中秋终于不和国庆在一起，这对我来讲何尝不是一件好事啊。中间上这三天班，嗯，
0: 不中请假哦。这三天班不爱让你
1: 让你有点闹心。行啊，咱这个不谈论这个下一个假期啊，毕竟这玩意儿瞅完以后脑瓜子晕。
0: 好过的日子就是头半年，
1: 对，
0: 尤其对于上班族来说
1: 啊，对，
0: 你这是过完年了之后上班没几天，哎，
1: 休息了，
0: 哎，上班没几天，三天，
1: 哎。
0: 上班没几天，七天，
1: 三天，又
0: 七天完事了之后又三天，
1: 哎，
0: 你就来吧，反正就是这个三天片的，
1: 非常的得劲，
0: 很舒服。
1: 哎，
0: 那一旦五一的假期结束了之后，
1: 嗯，
0: 你再想放假吗？
1: 而且过了以后，每到
0: 年又过去了，
1: 过年
0: 了，年上又过年了。
1: 等着过年吧，
0: 这一年一年的太快了。
1: 对啊，那下一个假期，我相信离大家也不是特别远，对不对？
0: 哎，
1: 这个毕竟得等两个月差不多了。
0: 啊，加油，坚持，
1: 也就那样啊，就坚持啊。那么对于这个刚过完的这个假期呢，我来发表一下我的言论，
0: 言吧。
1: 说得好啊，俗话说得好哈，说这

0: 上位子事怎么没人告诉我呢？
1: 是人家都一直收着呢。嗯，他也没免费呀，怪我。怪我上高速之前没仔细看一看这个。
0: 你对这个高速收不收费的这信息有点太闭塞了。
1: 对，不太了解。我就以为是个价，他就不收。
0: 想得美。
1: 嗯呢，我想有点。你看这人就会唠嗑啊，价钱肯定是修好了，嘴都变甜了。
0: 哎呀，
1: 本来
0: 修嘴了是吗？
1: 修嘴。这个嘴也修了，人也修了啊。这个端午节大家都知道是纪念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位诗人啊，也是让很多中小学生非常痛恨的诗人，叫做屈原。
0: 这是历史人物故事啊。
1: 哎，
0: 对啊，
1: 咱就是说啊，为啥咱们就是大家现在非常喜爱他，因为为了纪念他，咱这个或多或少咋的也是多放三天假，是吧？
0: 然后还吃粽子。
1: 哎，烦他的主要原因是因为那离骚的太难背。中小学生有点烦的，离骚会背过了现在？
0: 不会不会，
1: 我也完全记不下，太长了。但是上高中那阵的时候背是六。屈原这些年啊，他做过什么事儿？做过什么人啊？这个
0: 做过什么人？
1: 当了什么官？
0: 他做的是他自个儿。
1: 哎，当了什么官？做了什么人啊？又做了什么事儿啊？咱今天就要给他唠清楚，别到时候一说今天屈原干啥了？屈原包粽子了，
0: 好、啊，
1: 是不是、啊？咱得这个有点历史底蕴啊。
0: 嗯，
1: 这个屈原呐，他生在这个战国时期啊，当时呢是有七大强国啊。来提问，七大强国有哪七大？
0: 七大是大秦朝。
1: 嗯呐。好了，你住嘴。好了，可以住嘴了啊！
0: 都是一个时候的事。
1: 哎，再说啊，这个齐楚燕韩赵魏秦。
0: 哎，
1: 当时就是背得特别的迷，爱上了。
0: 叫什么？
1: 齐楚燕韩赵魏秦。
0: 我刚才整了几个？
1: 忘了。

0: 周雨勤啊，周雨勤是这样，这是个人烟谁烟吗？其主烟韩赵伟琴哦，韩是谁？韩国烧烤啊，犬呢？他是这个楚国的大孤儿啊，楚国的。哎，他一生啊都在进行着反诈事业。哦，你下载反诈 APP 了吗，家人们？下一个行。哎，第一次反诈呢是在这个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啊，那个时候呢秦国混是相当的可疑啊，
1: 嗯，
0: 这个要兵有兵，要马有马，要人有人，哎，所以呢就是因为自己的强大就爱欺负人，但是被称为要啥有啥国是吗？要啥有啥国，欺负过湖爱欺负人啊。这个秦国啊，就是所有周边的这几个国家他都找麻烦了，但是唯独他没有楚国的麻烦。
1: 为啥呀？
0: 用啥呢？
1: 嗯，
0: 因为这个楚国呀跟另外一个大强国叫做齐国他俩关系贼好
1: 啊。
0: 啊，就是有人帮衬吗？兄有弟恭，混了个老大哥吗？
1: 啊，
0: 哎，然后
1: 有大腿，
0: 有大腿啊，这
1: 嗯，
0: 但是秦国就想了，你们两个老抱团不是那么回事是不是？你威胁到我的，对呀、啊，
1: 对呀、
0: 啊，破坏你们两个之间的关系，
1: 破坏你们两个的友谊。
0: 哎，于是啊，说有那么一天呢，这秦国就派了一个叫做张仪的人，
1: 谁？
0: 张仪。
1: 哦，
0: 这个人叫张仪，不是女的，应该是个男孩啊，是个男的，哦、就派张仪这么一个人就私聊楚怀王，
1: 私聊
0: 啊，私聊了。
1: 今天我给你的私信
0: 啊，这个就主播看一下私信啊，于是他就私聊了这个楚怀王，这个楚怀王说，亲。

0: 亲，如果你个齐国，马上给你刷航那个刷刷火箭，刷火箭啊，刷大航母啊，啥都给你刷啊。这楚怀王一听。行啊，
1: 好像行啊，
0: 这直

0: 然而对方一度不回。
1: 哎，这楚怀王一看，呀哈，
0: 懂了吧？真是遭到报应了。
1: 什么意思？啊？
0: 我懂了，考验我的是吧？哎呀，你想的还怪多的呢！
1: 啊，于是这个楚怀王就觉得，
0: 我觉得是我诚意不够的事儿。哟，哎，于是呢，他就又去找到了齐王。
2: 哎呀，我的天哪，多可恨，真气人呐！
0: 边儿答应去找人齐王去了，给人家一顿贬损。哎我天哪，这样给齐王气的呢，齐王就走。
2: 齐王也是真没脾气啊。
0: 出走，以后再想见到你。哎，然后呢，这再无复合的可能了。哎，于是呢，就去这个百里地呢。
2: 一股不悔是吗？
0: 张一说，你记差了，大哥。我说的是六里地。
2: 哎呀，
0: 哎，就这么的，这楚怀王就被这个秦国呀给忽悠绝了。哎呀，这时候我们的主角屈原就得出来了，是不是啊？
2: 嗯，
0: 他得办他的事儿了啊。于是屈原就开始给这个楚怀王去灌输各种反诈的意识。反诈 APP 啊！楚怀王听完了以后就非常非常的难过，因为毕竟这么大岁数了，也是被骗一把，也是挺难受的。于是这个时候呢，
2: 最主要是他付出情感了
0: 啊，对，他主要是他这个爱了呀，对不对？
2: 情感的付出是最难受的，
0: 是的。于是楚怀王这个时候就急需情绪价值，啊，这个时候就出来了一

0: 这个他收了秦国的红包啊，给秦国记载了说好话呢。那楚皇一听，你算老几呀、啊？马上就把权给流放了，马上就流放。啊，这个是此生屈原此生当中第一次反诈失败。于是呢，又过了很长一段时间。
1: 我觉得这个就是屈原太踩别人的痛处，
0: 人家明明都已经很伤心了。
1: 就是最主要是有些人他错了也。
0: 楚怀王又想起来了圈套，毕竟他已经爱过，对不对？毕竟曾经在身边辅佐了很久啊。于是呢，又跑去喊屈原，
1: 回来了啊！屈原有第二个搭理又回来了啊！大声说一笑，我再回去辅佐你啊！
0: 这个屈原回来了。刚回到了都城啊，刚好就赶上了秦国的七夕大宴。这个平台先上，你赶紧下一下啊！说啥呢？
1: 来呀，我给你做客呀！
0: 想找这个楚怀王干啥呢？

0: 吗？来此番，这是谁？尽管我们好厉害，于是吃了两点钞票反大，比如你不能进钱过呀。上次里面还不想进营吗？你看你又提人家的钱，我的诚信都烂大街了。你真的就是带人伤口上撒盐，
1: 就是呢。
0: 那你这人家伤疤都已经好了，然后你这又血淋淋的给人捅一刀啊。然后这个，反正就话也说，也说出口吧，对不对？大老远的刚回来，这个时候楚怀王，
1: 看望呀，
0: 犹豫啊，犹豫啊，
1: 这
0: 个
1: 犹豫
0: 没有让你听那个犹豫，犹豫
1: 太
0: 容易
1: 心里去。
0: 怪这个楚怀王的脑袋瓜子里边过点鸡皮糖浆了。是吧？大王，大王，骗国子。

0: 他用四方飘扬，因为他是谁话都信，就偏偏不信屈原的话
1: 啊，
0: 哎，专门就不信屈原的话啊。于是楚怀王就觉得人这个吉日唐江说的非常有道理，第二大的就去了，就跟人秦国去闲下约饭去了。结果见面了以后，秦国立马翻脸，就将楚怀王非法拘禁了，给，然后让你馋。这一梭能做啥好吃你没吃过是啥的，说的就是呢。然后楚怀王就被强制下线了。张王呢，这个时候屈原就应该去找他去，没有啊、哦，屈原就应该找他当当面问呢，你看你不信我的吗？这种张口散言是不是直接奔他去了，是不是
1: 你看你听我的不？
0: 哎，该。哎，这个楚怀王呢下线了以后，楚襄王就上线了啊。当然啊，楚楚襄王上线的时候呢，也是啊，就宰相呢基本上选的也是不咋地啊，选了一个奸臣作为宰相啊，就是当时当年过几只唐江的那个，就说明人家还是厉害，还是会。哎，于是呢，这个几只唐江呢就立马就报复这个屈原啊，因为毕竟当时我说啥你唱反调是不是啊？但是你，哎，你说这个也挺有意思啊。然后那要说这是巧舌如簧，
1: 可不咋的，
0: 这就是厉害，这也是
1: 门学问呢
0: 啊，也是一门学问，真厉害。于是呢，他就跟屈原说了，他说哪凉快哪待着去吧。屈原再次被诱。

我们的工厂，屈原就要求以空心肌肉先塞压力的兵，都可以在手中躲。

这主要是你自导自演的，完了还背不全哦你。

播报精彩，生动燎原。燎原是荣美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元声音，精彩广播，传递你身边最俊杰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声音。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投放咨询0437509。不听，怕把陌生物侵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常有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假我清醒。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但账户款多合适。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也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里。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因为林子疏忽而付之一炬。

线索迷雾绕啊绕，众人齐把智慧照，别怕挑战吓一跳，嘿雷蛋猜猜猜不到。

0: 猜猜猜，大家一起来玩海龟汤啊！由一个人出汤面六。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啊！来吧，接下来时间的这个汤面呢，不是虽然说不是很长，但是这个汤底还挺有趣的啊！我觉得这个汤底呢，它是两种汤底，两种汤底。哎，然后呢，这个汤面呢也暗藏玄机。然后，今天看你能不能猜出其中的一个汤面吧？
1: 行，
0: 汤底啊，这个汤面是这样的：说我穿着嫁衣。嫁给了他，父母抹起了眼泪，我走了，他消失得无影无踪，父母红着眼眶抹泪，我爱他，认定了要和他永远。谁说不长的？这也太长了，他是16、19、20、23、27、30，
1: 干好
0: 了35、38、40、40，一共49个字儿。
1: 行啊，
0: 长吗？
1: 这是一个女人和。

0: 有我，有我妈妈，和我爸爸，对，还有一个老公，是。这故事里有四个人是吧？
1: 对。
0: 我怎么那个我嫁给我老公是情愿的吗？是啊，心甘情愿得意的才嫁给他的。那我们一句一句分析吧。第一句是啥来着？
1: 我穿着大衣嫁给了他，父母抹起了眼泪。
0: 那就是父母，就父母
1: 是
0: 啊，父母家里有点不舍。
1: 我走了。
0: 我走了，我走了是指这个我出嫁了所
1: 不是，
0: 我走了是我去世了吗？
1: 是的，
0: 我一出嫁就去世，行，我去世了，然后呢？
1: 他消失的无影无踪。
0: 他所谓的这个他是我老公吗？
1: 是，
0: 我死掉了，我去世了，我老公消失了。我老公是也遇害吗？
1: 没有，
0: 不想。
1: 哎，后来。后来
0: 我不想担责，他不想担责，他跑了，还
1: 是
0: 我
1: 跑了？
0: 他说我就是我老公杀的呀，
1: 是你老公，你是你老公杀的，
0: 我是我老公害死的。
1: 但是你老公跑了，
0: 老公跑了，
1: 到这儿
0: 都可以潜逃，行。
1: 父母红着，也算
0: 是说为我感到惋惜。
1: 为你感到惋惜，
0: 差不多。
1: 我爱他，认定了要和他永远在一起。
0: 我喜欢这男的，我认定了这男的就是我的男的。这故事有别人啊？
1: 没有。
0: 那所谓的我爱他，是爱的是我老公吗？
1: 是。但这个话不是你说的，
0: 我老公说的。
1: 不是，
0: 我爸爸妈妈说的。
1: 对。
0: 我爸爸妈妈爱我，所以要永远和我在一起，是这样吗？
1: 不是，
0: 爸爸妈妈爱我，
1: 那指定是爱你的呀。
0: 爸爸妈妈爱我，这句话说话这个主角是谁呀？是我爸爸妈妈吗？
1: 是爸爸妈妈的认知。
0: 哦，爸爸妈妈的认知，认知就是他们爱我。
1: 不是，我爱他，
0: 我爱他。爸爸妈妈认为我非常爱我的老公。
1: 对。

0: 这是其中的一个场景啊，就我穿着嫁衣在父母不舍的眼泪当中与青梅竹马拜堂成亲了。结婚之后呢，虽然日子贫苦，但是有盼头。可是呢，父母来探亲的时候却发现丈夫没影了。哎，父母在邻居口中偶然得知我经常被家暴。哎呀，哎，在一次家暴的时候，丈夫失手将我打死，丈夫跑了。但是好心的邻居替我收了尸。父母心疼我年纪轻轻就遭遇不测，也恨丈夫。愤当中杀掉了他，送他去黄泉陪我，而我对他的爱早已经是生死扭曲了，变成了一种永远在一起的执念。故事结束了。哎，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汤底儿，
1: 一个版本。
0: 哎，然后通过这个汤面还有另外的一个版本，咱们下期揭晓。
1: 哎呦，这个很刺激啊，留一个悬念啊。此故事呢一定是纯属虚构的啊，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啊。

0: 说次笑话让你放松。
1: 美人鱼啊，这又这个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会是兔兔？这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1: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你。
1: 我哪会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
0: 你笑起来真好看。上联儿：上网打牌谈恋爱，虚度四年光阴。下联儿：考研出国找工作，生活猪狗不如。上联儿：昨日今日明日，日日难熬。下联儿：早餐午餐晚餐，韩餐难进。横批：大学生活。再来看下一幅，漫步，顶马装酷，呕吐呕吐，只能阿头撞树。下联儿：

上联是好说难说好难说，下联是思你念你思念你，横批真爱无悔。

能不能帮帮忙呢？惨叫几声。后诊室里还有那么多病人，我怕赶不及呀，四点钟去看球赛。新婚女子对心理医生说：“为啥？为啥？为啥？为啥？”

为啥我的老公结婚前和离婚后差那么多呢？心理医生一本正经地对他说，你有听说过钓到鱼还给的鱼饵的吗？愚蠢。手术马上开始，躺在手术台上患者生平里的包包头一头一脚踩，医生一拿出一把说，为什么要我碰我碰

从这个北边跑了八公里，跑三百天，是我们练了33天。三百天之后，他们打电话就跟医生说，我是真的减不下来。真的，我一家有2400公里，咋回去？

接着，黑社会通过法律制裁。

0: 一天，妻子苦着脸对老公说：“我已经很久没有称过体重了，不知道重了没有。”丈夫闻言道：“我劝你不要称比较好，毕竟有些事不知道，你反而不会为此而忧愁。”亲爱的，谢谢你在邻居面前夸我有才华。
1: 你要钱没钱，要貌没貌，要地位也没地位。我要不说你有才华，别人还不得骂我傻呀。

0: 我才知道，婚姻是沉重的枷锁。承担吗？你说，要是三个人一起来承担这些压力的话，你说压力会不会减轻些呀？
1: 今天有点跌中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首先先来说一说校园谈情说爱。大学里的情侣怎么说呀？诚知此恨人人有，

君子常识英雄。女友的生日怎么讲呢？这次得赠一个愁字了得呀。女友发飙，细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啊。讨好女友，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到嘴之后，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西楼望尽天涯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小儿科手术房，某科之前的医生路过，看到这种情况，嘿呦，这刀还开得真牛。

他都可以倒立着往里灌酒喽。黄大夫啊，专攻不孕症的妇产科医生，他呀行医多年。有一天，某名感恩的病人送来了一块牌匾，以示感谢，上书无中生有。画家呀，为了治好他的这个眼病，就给医生画了一个硕大无比的眼睛，并在瞳孔的正中间啊画了医生的肖像。医生看到画以后，半晌才说道：“哎呀，幸亏呀，我不是肛门科的大夫。”

老公应该去配一副眼镜了。电脑电视，这眼睛还真是有点近视了。老公心里想，看来妻子对我是越来越体贴了。想到这里，顿时一股暖流涌上心头。老公说，准备明天有空的时候去眼镜店对一下视力表。老婆立刻表示，现在我就可以给你测试一下视力。他往门口一指，一个塑料袋子，什么颜色的？红色的。干什么用的？装垃圾用的。是空的还是满的？满的呀。视力很好吗？可为啥每次你出门，经过这个装的满满的垃圾袋子，这总是视而不见？

0: 妻子过生日，想买一件毛皮大衣，便对丈夫说：“亲爱的，我生日快到了，你不去为我看毛皮吗？”丈夫一拍大腿：“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笑起来真好看。”

今儿啊，继续来说一说校园的生活。军训怎么讲呢？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校园里的广告怎么说呢？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

县官几所租，租税从何出啊？要是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油脂女星。专业课怎么讲呢？是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稻禾半枯焦。竞选失败怎么说呢？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

时间已到中午，主人对客人装出一副为难的样子说：“哎呀，真抱歉呐、啊，寒舍无鱼无肉，不敢款待先生。”客人呢，明明看见后院有成群的鸡呀鸭，叫自己骑来的马做菜。主人又问他：“哎，那你如何回去呢？”客人就说了：“你在鸡鸭中随便挑一只，给我骑着回去就行了。有个大汉很穷很穷很穷，他几乎呢要把家里的东西都卖光了。一天呢，他拿了家里的瓦罐啊，我的牙一直用的装棉花，那从来就没漏过。”有个财主啊，那是出了名的吝啬鬼。这天他找了个画家给他画像，可是不想付钱。画家知道他的

道德高僧问青年人，一根鱼竿和一头猪，你选哪一个？那我要猪。高僧摇头笑道，施主肤浅了，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个道理你懂吗？猪你吃完就没了，鱼竿你可以钓很多鱼。你买很多鱼竿。

我也看着他的小蜜蜂，多年后生也结了婚。

声音，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投放咨询：0437509581，好吧，43759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疗愈环境更加洁美。
1: 尽百姓生活琐事，帮助市民解困排忧，我们就是您生活中的朋友，记者就在您身边。
0: 通俗唠法杯，用心聊生活，
1: 引导办事流程，关注民生百事，
0: 记者在行动，
1: 不一样的民生节目。

0: 入百姓生活，关注。走进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1: 调频99.2兆赫辽源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节目《记者在行动》。
0: 我是记者白杨，
1: 我是记者芙蓉。
0: 好的，那也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也开始了我们。43D616166043D616199，现在也是全线为您开通着。您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通过拨打记者热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说一说您关注的相关哪些民生热点问题。
1: 没错，我们的线上直播平台抖音直播间呢，也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阿次来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
0: 转眼

0: 六月为什么不是红色啊？
1: 不，这是因为压力很大。
0: 哦，
1: 那我们的月初已经过了，然后呢，就是咱们的，高考已经过了，紧接着就要迎来我们的中考时间了。我觉得呢，相比较于高考来讲，中考呢可能会更加的去考验孩子的心态，因为到高考的时候呢，咱们的这些孩子他们也都是十七八岁了，是不是？中学要往高中升的时候，他可能会面临着压力有点大，这是他人生当中第一次大考。好了，他也经过一些什么啊，他可能心里会有一点点儿，再加上年纪增长，而现在恰恰好好在中考的时候呢，十四五岁的这个年纪，你说的大吧不是很大，你说小吧也不是很小啊，恰恰好好在这样的一个年龄段当中，
0: 十几岁
1: 哎，对，心里呢还没有完全成熟，承受压力的这种能力也不是特别强，甚至排解压力的能力也不是特别强，所以说这个时候啊，中考的孩子呢可能面临的压力会更大一些。
0: 对啊，但是啊，我们还有但是啊，不管怎么样的压力我们得挺过去啊，
1: 你也是你自己，对不对？
0: 接受这压力。
1: 是的啊，那我们先跟大家来说一下吧，咱们中考的时间以及咱们中考的相应的一些情况啊。首先来讲呢，咱们中考是6月27号到29号来进行。提醒大家，首先来讲，26号的时候，他呢，咱们考生呢会有熟悉考场，时间呢是在下午。从这个像8年级的地生科目呢，它是熟悉考场时间呢是在26号的13:40到14:30，9年级中考科

0: 分。在熟悉考场期间，咱们考场附近路段都是要封闭的。
1: 嗯
0: 嗯，所以说这个时间，哎，咱们也要记住了，不是说可能说，哎，这没考试呢，为啥封路了？孩子熟悉考场啊，尤其呢刚才也说了，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呢还不是特别大，咱们在出行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可能跟同学一起就熟悉考场了，也会有开开心心蹦蹦跳跳打打闹闹的这种情况。

0: 这安全孩子都是非比较重视的，包括说在这个熟悉考场期间呢也会来进行封闭。所以我们想说的这个情况呢，就是说变封闭这个咱们这段封闭了，你这又投诉又举报的，然后呢又心情不甘又骂这个骂那个的，你要知道这是为了孩子考试。可能你家的孩子已经成年了，或者说你家孩子还小没有经历今年的考试，但是你也一定会有这种经历，除非说你没有孩子经历过，
1: 都应该能够理解的。
0: 对，咱们你不用说做到跟孩子一样感同身受，但是呢希望说你能够做到啊，咱们做一点大人该做的事情。
1: 这个确实每年都要经历一次啊，这个刚才说的是中考，之前呢我们说的是高考啊，
0: 对，
1: 这每年都有啊，大家可能也都这个知道该怎么去做、啊、
0: 是的啊，
1: 但是也还得再提醒提醒大家、啊、
0: 对，咱们来看一下咱们就是整个的辽源市它有几个考区，然后呢、都是哪些咱们要知道啊。像咱们辽源市实验中学东校区就是原辽源五中，考点呢有四号楼和五号楼。辽源市实验中学的西校区考点呢像一号楼二号楼三号楼，就是咱们经常说的哎这个一中到五中的这个考场区域。中学的考点，还有呢东辽县也是在东辽县第一高级中学的考点，这些呢都是在这附近是会有咱们的道路封闭的啊。
1: 这个封闭嘛肯定会给我们出行带来一些不便，特别是家住附近的啊，提前规划好自己的出行路线。
0: 对，一会儿的时候让富饶给大家说说他是怎么规划的。
1: 早点走，不开车。
0: 那说到这儿了，咱们就来说说交通管制的规定啊。管制时间呢是2026年6月26号的12点。我刚才说了，说是是考生熟悉考场结束，所以呢你一定要了解清楚，12点之前可能在这还能走呢，12点之后你从这回不去了，因为那啥你封闭了，
1: 车进不去了啊。
0: 对，你车扔在一个不影响交通，然后呢也不被撞的一个地方，应该还行。那咱们再来看一看六月二十六月

0: 行停放临时停靠，周边道路禁止机动车鸣笛及加速怠速轰鸣等，通行时全程紧鸣低速通行，执行紧急任务的消防车、救护车、警车等特种车辆除外，禁止非机动车骑行停放，非机动车需有序停放至考点外围指定区域。这是咱们的市区当中的要求。还有
1: 这个咱们管制的区域是没什么变化是吧、
0: 因为这个就是说白了就是管你家那片儿。
1: 对、
0: 重点就是管制不让你出门。
1: 这个不是啊，开玩笑啊，就是以前同学

0: 两个校区为中心，
1: 对，
0: 这还是没变的。
1: 是的啊，还有就考点周边1公里范围内空域，禁止一切未经批准的单位、组织和个人生放航空模型、无人机、孔明灯、风筝、气球等各类空飘物，经依法批准用于电视转播、航拍、应急救援、气象勘测等活动除外。但是你这些你好像自己批不下来啊，也是一定要知道的。今年啊，我们之前就跟大家说了，今年从高考的时候就有这种规定了，所以中考的时候依然会延续这种规定。你别说我家今年有高考学生该什么孔明灯啊，什么这个风筝啊，我该玩还玩啊，你要知道这个也是不允许的啊。
0: 对对对，这个其实大家在考试那天可能也都看到了，就高考那两天看到了，确实有飞行器在飞行，但是人家是属于这个正常的，是播放一些通知的，或者是提示考生的一些信息的啊，这是允许进行飞行的，
1: 人家是指定单位来
0: 对

0: 你这个风筝是不是说在咱们考场周围1公里范围之内？因为市委广场啊，还有说呢，咱们的这个啊，就是一个市委广场应该叫人民广场，以及它对面的广场呢，真的是每天都有放风筝的。
1: 嗯，这个之前这孩子就特别喜欢，买了4-5个风筝。
0: 能放下来吗？
1: 能放能吗？
0: 提到放风筝这事儿啊，真的不怕大家笑话啊，咱们都知道，咱们国家有一个风筝城，潍坊，有。那可能也不太知道什么样的风筝是这种装饰品，什么样的风筝是能放起来的。然后当时真的是就买了一个风筝啊，真的是盒也很漂亮，拿起来也都是很好看，类似于说像龙的那种的啊，就也是挺好看的，做挺好看的。但是那个风筝呢，它不是放飞的，它是一个就是类似于人家的一个像咱们现在所说的周边呐、或者是说这种。对，然后当时回来给我的时候呢，我那个时候也不大，可能也在10几岁左右吧。然后我就在想，哎，这挺好，我说我有风筝了，放了，放坏了，
1: 有没有可能是技术不行？
0: 这个我承认。然后后来呢，因为不仅是说我爸妈买了嘛，然后跟他们一起出差的人家也买了嘛，后来就是回来之后了，因为这个风筝让我摔坏了之后我还挨顿打嘛，然后后来他们也问了，人说的这个不是放的，这个是拿回来摆的，放到风筝的话这个是放不起来的。原来是这种情况。然后后来我就觉得我那顿打挨的挺委屈的。
1: 现场娱乐的，就是属于那种就观赏性比较强的。
0: 就像说我们

0: 来啊。好吧，那就是插的这句话，我们还是回到中考的这个情况当中啊。提醒大家啊，从即日起，所有的工业生产、金属加工、汽修作业、餐饮经营、文娱活动、夜市地摊、广场舞等易产生噪音的经营与休闲活动，每日早八时前，晚间21日后一律禁止开展。21点以后啊，基于日常时段各类生源噪声。中考6月27日至6月29日考试管控期间，考场周边范围内一切施工作业、外放音响、摆摊经营、喧闹活动全部暂停，严禁无人机飞入考点及周边空域，也是希望咱们的全市市民的自觉遵约束自身行为，严控家庭生活、邻里往来等各类人为噪音，共同凝心聚力，为广大考生守护一份宁静。这个的话吧，我们其实也每年也都会再跟大家来去说，尤其是考试这几天。
1: 但是说实话，就是考点附近的这些商户做的
0: 还都挺好的啊，但是有没有发现，我们现在要求的所有工业生产，就是现在是包括所有，你不要什么音响啊、喇叭什么的，那我就使劲放呗。或者说晚上的啊，或者有一些餐饮来讲的话，因为现在咱们毕竟是夏天嘛，还会有一些人喜欢在外面来去这个就是引朋好友的，那这种这个噪声也是挺大的。就是明确告诉大家，这几天你忍一忍，因为呢，你不知道谁家会有中考的孩子。
1: 哎，对，就是正常的咱们聚会呀、啊、包括说这个考生休息啊。
0: 你就是说哪种声量呢哈、比如说呢我们俩现在说话的这种声量。交流就是可以的。但我们俩也不用说的就是哎你小声啊，不用这样。
1: 确实
0: 保证正常，就咱们不是说呢你可着嗓门去喊的时候，其实呢就是可以的，也不用说刘畅他家孩子中考，今天都憋着声别说话，你只要正常说话，你影响不到人家啥。
1: 对对对啊，正常说。

0: 其实也没什么，
1: 我得给你时尚弄点知识啊，因为我们做民生的不用太时尚。
0: 对，其实主要是还是属于像这个广场舞啊，在广场附近有一些的这个娱乐的一些活动啊，
1: 对，就
0: 是
1: 这
0: 是有大影响的这种哈。
1: 因为咱们有一些广场呢，它附近是有居民区的，你看看啊，咱们可以来去排一下吧。然后呢，你咱们400的平安广场，人家旁边也是居民区，是吧？然后呢，还有的像站前广场的话呢，可能居民区离得远一些，但你就站前广场离得居民区会远一点。
0: 它附近也还是有的。
1: 对呀、所以呢，咱们呢就是尽量的去，这几天忍一忍也好啊，或者说呢，声量放低一点，或者时间提前一点。你像跳广场舞的这些的这个大爷大妈什么的啊，晚上在9点之后才跳，跳3小时。
0: 对，而且呢，我个人感觉啊，就是说这个广场舞确实对身体有好处。
1: 你跳过？
0: 天天跳一跳，我真参与过。
1: 哎呦，你
0: 跳的还好，
1: 就是你竟然还有这种经历？
0: 对，但是就是说这个声音的大小。走过的人都肯定不震耳朵，就是我觉得没太大必要啊。
1: 他们可能
0: 听着是挺能听到这音乐的，
1: 有能不能是这种啊？就比如说这个去一些歌厅，是歌厅吧，还是那个，反正
0: 你先说事
1: 儿。那里边的音响都很大，然后呢会显得很有氛围。它在广场的话呢，本身来讲也很空旷，它声音太小的话，可能跳舞的人感觉不够劲儿，
0: 跳的没劲儿
1: 啊。对，那音乐可能听的声音小了，踩不上点儿。
0: 这就不太清楚了，
1: 没到过呀。我都是在旁边卖单的，然后之后呢，就是看谁跳好看，我会多瞅两眼。
0: 我看到有那种不是大音响的广场的播放设备，它是那种小音响
1: 啊，
0: 相对来说声音也能听得到，你也能达到锻炼的目的，但是声音没有那么大，不会

0: 什么生物来着？
1: 你也不是时尚人啊！
0: 不许揭穿我！

0: 而这个挺好。
1: 对，然后他自己的还享受到了，也没有影响到其他人。就是现在很多大城市都在推广这种静音广场舞。
0: 哎，挺好，挺好，挺好。
1: 对吧？
0: 我觉得这个可以推广。
1: 对呀、啊，你的身体一样正常的去锻炼了、你也没有说你赢这个矛盾。这个其实是可以来去提升的，而且现在的一些这个耳机还真的不是很贵，可能几十块钱。
0: 耳朵都有，
1: 那玩意能用吗？
0: 能，真能，
1: 耳朵能接受得了？
0: 你真能，你看这个东西，
1: 我看到过便宜的就是几十块钱的 啊，对，
0: 不用特别贵，
1: 对，就是直接连到音箱的蓝牙上面，哎，
0: 自己听，
1: 哎，
0: 但是大家还在同一节奏，
1: 对呀、
0: 啊，挺好的，
1: 是吧？我觉得这个真的挺好的 啊，就是说也希望我们升级前的咱们的老年听众朋友，如果说你也是比较怪广场舞的这种的话，那你可以跟你们的组织或者你们的队员研究一下。首先来讲呢，咱们也是居家过日子的，如果说有人天天在你楼下咣咣一咣咣到八九点钟，我相信啊，这心呐、啊，就像东北话讲的什么的，揉成碎了。也很闹心。
0: 对对对，跳广场舞的都在家附近跳，
1: 都是让别人家附近跳去。这个还真不对，一般跳广场舞还。我在市区，我上杜甫跳去。
0: 你真没听说过是不是？
1: 我真没听说过。你
0: 我听说过。
1: 有典故是吗？
0: 啊，就是这个。听说啊，不代表所有人
1: 啊，
0: 就是有这样的这个家里的老人，就是比如说住在七一
1: 啊，
0: 但是他会去四海的那个广场去跳舞去。
1: 那有没有这种可能是四百的那个平安广场的那种氛围是他很喜欢的？
0: 你看，就是有大老远去的，就是说那意思，就专门就去那个广场、可能别的广场也有类似的情况，比如说加入矿局就得上咱们人民广场。
1: 说呢，基本上他们坐公交车都不花钱的，
0: 花不花钱不知道吧？
1: 但是我可知道一点啊，就是咱们这个单位对面这个法院的这个休闲小树林，老年的。

0: 这这整个家附近都有人玩吗？这个时候跑出大楼打包还带饭的吗？
1: 等你朋友的口子配到这个后面你们清楚的奥秘了。
0: 这个我刚才不是说过我完全白客都开了清楚，但是我觉得以我一般懒惰的个一个啊，我可能慢点儿大耳朵什么的大，然后呢那一会儿待会儿我还累了，我可能还得回家里

0: 体的标准。哎，好，
1: 哎，我想问一下啊，因为你们这个男生，是不是所有的男生在小的时候都有自己要求不一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理想？
0: 因为当时就是一直都是学习的时候，也是不发展的，没想到这就是后来咱们一个老哥们儿去找了一个地方，一个也是
1: 大爷相逢了。

0: 停在哪儿，什么时间停，哎，这些都告诉大家了。那咱们的公交车呢，也是有了这样的一些优待的政策，只要是说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可免费乘坐市内全部公交线路。那你别觉得就是也一定每年都会有家长的话，可能家离得比较远，然后呢坐公交车带着孩子来啊，
1: 这正常。
0: 对，孩子拿准考证免费，家长拿钱。

0: 都会看到各种各样的新闻，
1: 对，
0: 啊，这是什么这个丢了那个丢了，是吧？这还有走错考场的，
1: 准考证上准考证已经到这个学校门口了，孩子里去
0: 还是没保啊，这些各种各样的这问题啊，这希望不会发生。啊，
1: 是的啊，另外呢，跟大家说一下，虽然是说全市的这个公交线路都可以坐，但是呢，因为咱们这个考场范围之内是要封闭的嘛，所以呢，它会有临时的交通管制，所以也会有线路调整。比如说像咱们五路，它区间到龙山东街方向的八路、十路、十一路、23路。去走，这个白天的话呢，除了因考生很着急，还有也有上班就有出行的呀，所以呢这几天你一定要知道这个公交车到哪儿停，哪儿去了，
0: 不上幺零下幺零了啊，这个要注意了哈。
1: 对对对，还有呢，就是四路、七路经由龙山站进入辽河大路，经由福音大街后恢复原线。
0: 嗯，
1: 所以呢，你把线路记好了。哎，不对呀，我应该在那儿下呀，你跑这来了呢？哎，
0: 后来一想，哎呀，这两天中考封路了啊，这绕什么
1: 对
0: 吧？
1: 对，十六路呢是由辽河大路直行市检察院，它这样的进行一个往返。幺零幺呢是经由福民大街至辽河大路，经由龙山大街恢复原线往返。所有的这个也跟大家来说明白，为什么他们后来加这句话。原本这个线路车可能在这站点它就不停的，然后这几天中考的时候呢，他到这儿了，他得借用啊，他得上下人呢，他就停靠了。有的人可能不知道啊，原来八路车在这也停啊，你等人中考过了之后了，你要坐上去坐八路车，你发现八路车过去没啥你。
0: 对，线路恢复了，可能人家都不懂那条线了。
1: 对对，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知道咱们的对于考试这几天以及我们日后的生活来讲也是有必要的啊，不是说没有必要啊。另外呢，就是咱们有一些温馨提示，那公交对，那我们应该怎么来去停呢啊，还是跟高考一样，咱们的这个为了缓解考点周边的停车压力，保障出行顺畅，市区考区呢将临时开放原16不

0: 轿车可能会方便，尤其封路的时候啊，像这种他们的便民车辆，针对考生突发的这个紧急的情况、赶考等等啊，都会提供助力，全力为考生视力复考保驾护航。
1: 对，而且呢，就是这两年，可能大家都发现了，关护考的家长啊，在学校门口等着的少了。
0: 嗯，
1: 啊，这个
0: 都在车里坐着。
1: 我觉得啊，这个，其实我们也聊过，像高考啊、中考啊，这些都是学生必须过度的去太重视它了啊。就有的这个家长，其实。在学校门口一坐坐一天，我觉得没啥太大必要。
0: 就是他头一天坐一天，第二天接着坐，等到时候啥时候考完了，啥时候走、啊，
1: 没有太大必要啊。
0: 连坐好几天，到回家之后了起不来了。
1: 这看着是这个不行，我必须得给孩子护考。
0: 撑腰，哎，
1: 但是说实话，你给孩子可能也起不到什么帮助的作用。
0: 更紧张了，有可能说你不在外边坐的，孩子能打挺好。孩子就怕说的我万一哪没打好，出位之后了，你第一时间问我全打上面呀、啊，有没有没打的，有没有打错的呀、啊？好嘞。

0: 下一个不用考了啊。那咱们的考点呢，就是说这个就是挺频的，挺大的啊。那咱们的考点呢，也设置了考生服务站，为有效防范应对极端的阴雨天气，均提前搭建了风雨长廊，同时呢备足了雨披、备用文具等物资。现在想的太多了。如果说学生啊没有带这个文具啊，都可以来去使用啊。如果入场的时候遇到降雨，考生可以穿戴雨衣，尽可能不要携带雨伞，避免引发安全隐患。进入考点后呢，就是将雨衣或者是雨伞统一放置于考点专用的收纳桶。论中考和高考台的暖气服务特别多。
1: 对啊，这个说实话啊，就是丢三落四的学生确实有。
0: 对
1: 啊，
0: 包括有一些可能说身体上不适的、感冒的或者应急的一些药物什么的，都是有的。
1: 对，但是我们就是这几年，可能市里边各单位可能说，

0: 啊，孩子们小不懂事儿啊，不知道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那你作为家长的，应该多帮孩子想一想啊。
1: 我想起来这样的一件事，就是我家孩子中考的时候，当时呢也是老师来去领着要求几点集合，同时呢老师要求家长必须到场，是为什么呢啊？这个考中考证啊，以及说呢他一个还有说文具要求的这些东西，在考生没进场之前是要家长拿着。
0: 嗯，
1: 我在因为我家孩子已经。89年以前了吧，
0: 嗯，
1: 那个时候中考的时候，那个时候是这样要求的，就怕孩子把这些东西丢了，
0: 嗯，
1: 然后呢，也正儿八经有家长，嘿，给丢了，
0: 不如让孩子拿了
1: 啊。然后老师说，就是怕孩子不靠谱，这家长更不靠谱，
0: 嗯。家长应该负起责任啊。
1: 对，你尤其现在来讲的话呢，你看像我刚才所说的这个文具啥的，其实你就没带也都有，
0: 对
1: 吧？
0: 现在都是一个透明袋，
1: 对
0: 啊。
1: 你但是说准考证的话呢，你这个一定是帮孩子去看护好了。咱不是说没有准考证了你不能考，因为现在也还有一些应急的机制，
0: 对，
1: 比如说呢啊，学校这边马上能给你联系，给你出具个临时的这个。影响考生的心态。
0: 对对对，我记得就是高考的时候给大家说过哈，就是临时的这些证件都能是现场就办，
1: 对，
0: 这不会影响你考试的。
1: 嗯，
0: 但是这不是你丢三落四的，
1: 咱们尽量别去丢。哎，
0: 对对对，特别是家长啊。
1: 哎，对，就是孩子，不管是中考还是高考啊，你叫孩子，他毕竟是个孩子，
0: 嗯，
1: 很多方面呢，他没有你考虑的全面。当然呢，有一些孩子是例外的，比如说呢，像现在很多说90后这个，整个家庭的来讲的话，他们原则是什么呢？培养孩子独立自主来去反向的照顾父母。那孩子往往是说拿事儿的这样的一个人，那这种情况下，我建议这样的家长的话吧，那你都消停着，该睡你觉睡你觉。哎，那你不用去管孩子什么时间去考试或者怎么样，你孩子自己都能处理，都能做。嗯，
0: 这不是家长最负责任的理由吗？

0: 是咱们剩下的时候，你别再给孩子吃坏了。
1: 嗯，平常心对待就行了。
0: 就往往是说呢，哎，就有这种啊，就是好就好到过分的那种，就是极致。然后呢，不好的我就是属于那种说，哎，我要是我不管呢，我就彻底就我什么都不管，
1: 撒手了。
0: 反正就是说都是极致，那咱们做到中心不行吗？
1: 啊，就是平常心对待就可以了啊。
0: 对，所以就是一个是刚。最开始跟大家来就基本上就互考的少了，我觉得啊，能不去不去最好，你可以

0: 得把孩子送去。
1: 哎，对，就是说
0: 送去了之后你就可以回家。
1: 我说他考试啥呢，在这一等等一天，
0: 对，
1: 真就没必
0: 要、啊。我说的也是这种、反正我仔细想了一下啊，我儿子的中考，我儿子的高考，我都是我给你送去。
1: 嗯，就是你可以送，可以接
0: 啊
1: 啊，你接也行。是
0: 他中考的时候呢，我是这个中考的结束了之后了，比如说第一科结束之后，我去接他，然后呢吃饭，吃饭回家休息，然后下午就给送了，完他就自己回来了啊。我只
1: 你也可以，
0: 我负责早上送，因为那时候其实工作还是挺忙的。然后呢，在高考的时候呢，任务。恰好那年是我儿子的高考，然后呢我也是在做现场的时候呢送我儿子进了一个考场，这边咱们还在做的直播的连线嘛。等到是我这边工作结束了，我也没有等他。你可能像有些家长是当年那个时候在他高考的时候，很多家长都在外边，比现在家长都很多。然后但是我觉得说我工作结束了，我没有必要在这等他，他已经等了，我也没有去等他这个考试结束领他去吃饭，还是说呢说安排的什么，我只是说的因为那天有工作我去了，要不然的话我想的
1: 不能代表所有人啊
0: 所以说我家孩子没压力吗？他也没考好吗
1: 后来孩子有没有来了你？
0: 没有啊，他说了你要站那儿的话我可能还考不上这一分
1: 行吧啊，
0: 我们俩
1: 你们是达成一致，
0: 我们俩都很知足
1: 啊。就是为啥是说这事儿啊，就是我家邻居

0: 啥时候孩子考完了，把孩子接回家啊，然后就是回屋。
1: 我是从我的角度来讲，我只能说这是亲生的，我不是。
0: 正常来说，你像我家在考试的时候，我当年考试，那个时候就住这个吴中对面嘛，就是我进去考试了，我父母人家就上楼了。我早上确实给我送进去这个排队等着这个考场嘛哈。
1: 不是你父母还算挺负责的，要我的话，我家住那儿，我都封闭了，不可能有车的，没有什么安全隐患是吧？
0: 对对，
1: 我在楼上就能看进考场了，我下在楼干啥过来的？
0: 对呀、啊，这个确实没太大必要啊。然后这个等到我考完了，直接就回家了，这也不用接，也不用怎么样了哈。但是有的家长可能就是把自己的这个关心呢、表达错地方了、他就认为说我在外面陪着，哎，我就是对孩子的关心、孩子也会感受到，即使只是感动自己。
1: 一个是说呢，有心的孩子你不用在那儿，他一样也是会为你的这个付出他去感动的。
0: 付出不是说就是
1: 对，然后说如果说这个孩子就是心很大的话，你别说你在那儿陪他三天，你在外边陪一个月，他都会认为说你这是没啥事闲的
0: 啊。对，当然了，这个还要说的就是，对，就是每年考试我可能都要跟大家说这个事儿啊。
1: 这个是这个只有你有资格来说，因为什么？因为你家就住在
0: 那儿。就是早上的时候你就听啊，这个好像是6点多钟
1: 啊，
0: 就有考生就已经到了。
1: 这这么早干啥？对答案呢、还是说研究
0: 答案呢？
1: 不是，我说那意思就是说先在对题，

0: 是这6点多钟的时候，那时候还没封路。
1: 啊，对
0: 啊啊，然后就来了，来了之后就在楼下一直等，一直等，等到这个开始排队进广场了啊，然后才进。
1: 咱们应该是说7点开始封路，一般的话呢，他我看一下这个考试时间是8点开始吧？
0: 8点就来了。
1: 对，就8、9点钟才开始呢。你去那么早，你还没有人还多，你也没有坐的地方，你也没有休息的地方。
0: 对对对，其实一般可能是老师都要求你必须提前多长时间到，是不是？我觉得按老师的这个要求去，

0: 踩点送孩子。
1: 哎，这位不服气啊，总是因为这事那事啊。这个我觉得吧，这是有极特殊的情况。哎，那确实情有可原。
0: 他应该咱们的考试时间呢是8:30开始，应该是8:00开始进考场。应该大概是这个时间。所以一般来讲，你提前一个小时。7:00
1: 啊，既然老师要求一般都是提前个半个点儿，是不是差不多就行了？
0: 对，7:00或者是7:30到那儿，应该就没有问题的。
1: 那老师可能说要求孩子啥呢？这打好提前量，真要有这帮带的，还能有时间回家去取，然后还得提前排队，再等着进考场，是吧？这可能说老师的。哎，这想法也比较多了哈。这肯定都是为孩子好吧。但是要
0: 每年的中考高考基本上在校园外边的紧张的，除了说自己的父母，那就是老师了。而且是新的是所有的孩子，还是说呢担心某个孩子。其实呢我觉得啊，老师呢他一般在这个时候
1: 担心。
0: 他也会有担心的，就是尤其说中考的孩子，高考的还好一些，中考的孩子，他毕竟是第一次经历这样的这个大考嘛，再加上有镇定，但是一到考试的时候就容易紧张，发挥失常的。一般老师真正惦记的不是全班所有的学生，是几个比较特殊的这样一些学生。所以我们呢，如果是作为家长来讲的话啊，你要非得要去的话，我也建议你跟老师去唠唠嗑，缓解一下老师的压力。省得你家孩子出来之后了，老师会先第一，老师也会问，就这种话，一般家长和老师都问考咋样啊？好像是每一个在考场出来，如果不被别人问考咋样的，就证明说你没考试似的。
1: 别人问我，我就是不好。
0: 别人要问你，我没考
1: 啊，
0: 我就一个。
1: 我考，我是感觉我考的都挺好，
0: 很轻松，是不是？
1: 很轻松，确实也没有什么压力啊。
0: 行啊，那我们今天呢，就是因为马上要中考了嘛，跟大家。

0: 而是一复习一宿。
1: 林志摩枪不败有光，
0: 这是没必要。这三年都无下来了，他这三年了，好好休息。
1: 这三天过后，还有一个事情我要。

0: 必须要聚一下，可以不可以？因为一般这个时候呢，都不会要求说家长领着，是吧？都会想要跟自己的同学呢，最后再聚一聚。这个也无可厚非，毕竟说呢，在一起生活、工、学习啊，也是很有感情的。但是呢，一定要跟孩子了解清楚，他们要去的地方是哪儿，这个地方的安全措施怎么样，然后呢，都有谁去？如果是说呢，就俩孩子。是上了去了，尽量的话，家长能陪同就一定要陪同。如果要说孩子比较多的时候呢，要问一下老师跟不跟去。只要是说有成年人来跟着的话呢，相对的安全系数会多一些。因为毕竟他们现在呢属于说未成年，中考过的孩子呢，他中考过了之后了。家长说去玩吧，不知道孩子上哪儿去了。结果孩子呢，不仅说平时可能游厅什么的偷摸去，这一回正常去，那也行，是吧？你放松了，
1: 就是能说出游厅这词儿来，那都是也上了一定年纪的。
0: 那现在叫啥呀？
1: 嗯，
0: 网吧。
1: 各种各样的这娱乐场所。
0: 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有不少的孩子。他们呢现在可能会选择去酒吧，去歌厅，
1: 娱乐场所挺多的。
0: 对、
1: 哦、
0: 你要知道这些场所的话，它是孩子可能说呼朋引伴的喝一顿呢，喝点儿啊，这个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都可能会发生。所以呢，考试结束之后第一时间作为家长先不关心成绩的情况下，因为那时候你关心没有啥用了，已经考完了，一定要给孩子做好这样的一个教育方式，一旦有什么问题了，能或者是回来晚了，能找得到人的。还有呢，就是有没有

0: 你抽查一下，看看是不是撒谎了。说是啥了？那真的，你一听这边音响咣咣的，那不总不能孩子去跳广场舞了吧？
1: 这就是虽然说放假了啊，这考完试了，这个放松，但是什么东西能碰，什么不能碰？
0: 哎，对，
1: 这应该跟孩子说明白啊。
0: 对，就像咱们以前有个小品说的，
1: 嗯，
0: 那不是让你放松脚啊，你。
1: 放松不代表说什么，
0: 放松不代表放纵。啊，对，所以就是说，我们应该知道，在他，我终于说我解放了。那，因为孩子不一样，每一个孩子的心理的历程啊，他想法可能也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作为家长的话呢，咱们一定要把这些情况咱先想好。
1: 对。说实话，就是说一到假期就特别期末考完试或者中考高考，
0: 头疼
1: 啊，不头疼，就很多家长都感觉觉得，哎呀，这个孩子确实挺累，让他休息，因为啥呢？这个假期其实孩子过得并不轻松，
0: 哎，
1: 啊，这很多家长可能也都心疼孩子，是吧？刚考完试，那你就这两天你该放松放松吧。完事儿，这小夹板可能就要上上来了啊！这不是说这一放假就是天天在家，这也没人管、没人顾了，还有很多事儿要做的。
0: 可以领着孩子，就是说出去旅旅游啊，或者是甚至说啊，
1: 开开眼界挺好的。
0: 对，包括是我刚才所说的这种歌厅，如果是什么

0: 机会，但是前提是成年人拿怎么唱吧？
1: 那你唱你拉得多少？
0: 有你妈逼啊！真烦，受不了了，来了，真的。
1: 家庭的聚会的话，那你说说一帮人唱歌，我觉得也正常，他也是一个放松的一个发泄。而且现在很多的这个小孩歌唱的真好

0: 他就把他跟我老婆联系到了一起了。
1: 其实
0: 没用啊，这种
1: 对对，但是其实本身他麻将，麻将他有什么？他就是一种娱乐的一个工具。那你人买的不可赋予这个这样的一个概念，只会让人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像我刚才所说说 KTV， 可能很多人的思想当中不能去怎么怎么样的。他其实呢，也就是一个娱乐唱歌场的场所，可以朋友一起去，家人也可以一起去。没有哪个这个 KTV 的规定就是吧？家里人不允许你们开 KTV， 只要。所以就是刚刚说的，说好完了之后，咱们的家长要给孩子这样的一个理念，这样的一个概念。还有呢，就是咱们今天夏天嘛，有男孩子可能就会喜欢游泳啊，还有说他喜欢一些

0: 不是上课，
1: 而且那个时候就是说，因为男孩子认为出去洗澡这个事儿的话是很正常的，
0: 很正常的，当时都那样。
1: 包括游泳，你们会游泳都是在洗澡的过程当中学会的。
0: 啊，对，后来就是这个学校也说，家长也说不让去了。
1: 嗯，因为每年都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0: 啊，现在市里边还有什么大跑的吗？也没有了是吧？
1: 没有，都做了改造了，基本上都变成咱们的这个公园啊，或者是说呢一些景观什么的了啊。就是我们的就是还是作为说我们俩都作为家长，我的这个孩子会大一些，富饶的孩子会小一些，我能想到的在这儿呢去提什么样的状态，还有呢考完试结束之后了。做说过来人，我真的是给现在的这个家长提一些醒儿，别说出了事儿之后了。哎呀，我当时想了，我说
0: 追悔莫及。
1: 对，

像多变的精灵，不像绚烂的魔法。品最美的歌，意最真的情，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Hello，我想见。以前相亲是啥？我记得我那个就是年轻的时候相亲都是在家里边啊，在饭店呢。现在都约在茶楼里相亲了啊。然后，边喝茶边聊天，表妹就是有点腼腆啊，就不太烧冷场了。喝了口茶，我就问那个相亲的那个男的啊，我说那个呀，我说这年头。喜欢喝茶的年轻人不多，哎呀，那你会喜欢哈，那挺意外的。然后这个奶奶就笑了笑，然后我说的，是呀，我喜欢喝茶。对了啊，你平时爱喝什么茶呀？然后表妹就低着头啊。他很腼腆嘛，就小声的说的，我对茶也没啥研究，你有什么好茶推荐吗？然后这个相亲的这个男的就打量了一下我表妹，然后说我觉得呀，你比较适合喝减肥茶。这句话说完，那么寝室就黄了，那就拉倒了。

为 A， 他喜欢一个美女，这个美女咱们叫 C A B C C 啊，但是呢他就一直不敢去追，然后吧他就把他这个心事呢就跟他哥们说了。这俩哥们啊真的就是那句话不说得好吗，说不怕神一样的队友，不是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什么主意呢？说咱这么的，咱来个英雄救美啊，我俩呢去装流氓，完了你就来救他。这英雄气概一下子就展示出来了，完了他就对你崇拜了，哎，就喜欢上你了。这个 A 听说那行啊，那来吧，然后就在一个非常漆黑的黄昏，可能有点阴天下雨的时候，挺吓人哈。然后那个这俩哥们儿都打扮成像流氓一样的。

么就拦住了那个小梅西，跟他一脸就不正经的那样那么的说，哎呀美女啊，自己一个人啊，走啊，哥约你跟哥玩玩去啊，怎么啊。然后这 A 呢就扒着墙角看着三人远去的背影，泪流满面的。后来他们仨成为好朋友了。

其实真的就是他喜欢你哈，就是不喜欢你，英雄救美都不一定能跟你咋说呢？就比如说，假如说英雄救。如果他不喜欢你，他就会说哥呀，这辈子不行了，下辈子我当牛做马，我都报答你啊。

有一天呢，去朋友家吃饭哈，然后哎呀，他妈妈的做饭手艺真不错啊，做的可好吃了。然后吧，就是做的啥呢？就是那个排骨啊，炖排骨，炖肉，哎呀，老香老香的了。那天吧，就是没控制住，就吃了两碗。我说我吃够了，我这真吃不下去了，我不吃了。我妈就说了一句话，咱也不知道是没拿我当外人啊，还是平时在说话呀，还说有点生气，嫌我吃多是咋的？他这么说的，他说的那个 你多吃点吧，俺家狗这两天有病了，不能吃剩饭了。

这谁给我存？我说你不敢再给我说的没有，谁给你存？你手机谁能给你存？我说我咋回事？就之前俺就枪毙半天了，好，后来他说我给你打去，我说那你打吧，啊，你就这样式的了，那咱就去整明白得了呗，能过过不能过拉倒。后来他打过去了，米其林轮胎的。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睡在一辆公交车上，售票员问一个穿着就是很正规、穿正装的、这样着装的一个男的，啊，就一瞅就是有身份的人哈，说先生，你到哪里请买票？这男的一听说这还要买票，老大声的说你就按全程收费就行。哎呀，我不在乎这俩钱儿。售票员说，好的先生，请付1.5元。我就没在那车上，我在车，我也不在乎那5码的、3码、5码的。

0: 康复活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物进阶，是你飞来大甲莫清醒。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不合适，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的鬼影。
0: 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2: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结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2: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相逢与人意相伴，

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委广播。现在为您播出的是

心情不好，想出去走走。然后走了一段时间之后，有点累了，我就想回家了。回家吧，我寻思这打车有点犯不上哈，走不能走多远呢？我就看旁边扫码刷车的时候，有一个帅哥按住了我的手。帅哥啊！

先来的，你等我下来好大啊。这时候这个帅哥没吱声，默默地低头给他妈打了个电话，说妈，就你给我买

就是有一些男人的套路哈，都是天生的，人从小就会的。说有一天我那个小侄子哈，就拿着数学作业就去找隔壁小萝莉讨教，结果他去了之后发现小萝莉去姥姥家了，然后我这小侄子就有点不开心的回来了。那我寻思我就安慰他一下呗哈，我说那个大侄儿啊，你别不高兴啊，来我辅导你，我会。当时我侄子迅速拿出作业本哈，瞅我一眼嘛，撞去了，刷刷刷，你耳朵。

师哈，完了呢，跟这个理发师就聊哈，什么样的发型，什么样的脸型适合什么样的发型。然后吧，就他聊聊一直在聊，然后我就插了一句话，我说你看，这哥，你看像我这种烧饼脸适合什么发型？我其实我都已经自黑一下了哈，就大圆脸啊、嗯，胖嘟大圆脸。当时理发师来了一句说：“妹儿啊，夸我不是咋的呀？”我他又接着说：“他说你看谁家烧饼，你怎么整那么大呀？”

有一天晚上，我问我老公，说老公我美不美？我老公说美。我说你就是你说我美，为啥不睁开眼睛看着我说呢？是不是？美不是用眼睛来看到的吗？你得睁开眼睛看着我说呀。我老公说，哎呀，我不想睁眼说瞎话啊。红红的。平时看手也没那么大呀，我搁他脸上看挺大呢。

0: 等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野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这篇日子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情节，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我清醒，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合适，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万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也身边，心不贪力不淡，诈骗在鬼里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2: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洗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遥远环境。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传教，尤其还受杜甫、韩愈的影响较深。诗文呢，创作方面呢，渗入了对现实的一些褒贬意义，具有较强的政治性。在他诗歌代表作《泊秦淮·赤壁》当中，多多表达的是国事治乱兴衰的关切，对历史的审视与追问。杜牧少年时代，他的祖父、父亲相继离开，他的门庭迅速衰落。相传杜牧遣散家中的仆人，带着母亲和弟妹在家庙住下，常常靠挖野菜来度日，却坚持好青年。杜牧诗文俱佳，他喜欢研究兵法，尤其熟读了《孙子兵法》，为他后来注解了十三篇《孙子兵法》打下坚实基础。他所著的《战论》《首论》原十六位，最严

等，都是针砭时弊，阐述用兵方略。后来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的时候，折要采录，这在诗人当中是极其不寻常的礼遇。叫做山行，诗里格调明丽，境界高远。他之所以能成为经典，在杜牧对秋之美的领悟是独特的，感于心，动于情，发于笔端，并产生了奇异的动人效果。在杜牧笔重复草落露未霜这一悲秋主题，秋色亦无风霜侵袭之后的黯淡衰败相，也没有诗人笔下秋山清景、晚霞与寒山共色。他的秋天是晚风中金霜的红叶，绚烂、静美、娇艳，胜过二月的花朵，一扫秋之落寞，直打动诗人的是秋叶那股耐寒的韧性。它挽留着诗人驻足品味，也带给我们

事，算是他人生后期的高光时刻。但此时的大唐风雨飘摇，气数已尽，外有边外边患不断，内有藩镇割据，更有官宦专权，社会矛盾错综复杂。敦睦远离了京城很多年，一身本领与才华得不到朝廷重用，只得将对人生的良多感慨与忧国忧民的情怀都化作天地间美丽的诗情。美景无边，而对美的顿悟是更加动人的。晚年的杜牧并没有沮丧，他是命运抗争，体现在他的诗歌中，则是始终洋溢着一种激情。

家族渊源。我爷爷杜佑是杜甫的族侄，他曾经当过宰相，是著名的政治家和史学家。而我的古诗也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杜甫的影响。所以我觉得

它算是当时的大唐云市的副部站。那时啊，所有的官吏都来到了晚宴，宴席上呢，包棚满座，行个不绝。就当大家喝的酒酣耳热之时，有一位老朋友也来探望崔琰，他就是文坛泰斗柳宗元的老朋友，正是太虚博士的武林。武林呢，虽然骑着一头毛驴来看崔琰，但是崔琰丝毫都不等待呢。寒暄之后，他才知道吴老是想推荐一名考生，推荐谁呢？推荐觉得的庞功夫。没错，就是我在23岁时写下的《劝诫当朝皇帝者吸取历史教训的阿房功夫》。在那个时候，激动的吴老甚至念过这篇文章给崔琰听了。六王里，四海意，蜀山兀，阿房处，负压300余里，额离天日。崔琰看到这篇豪放的文章，也十分激动。他就跟吴老一起吟诵起来，随后吴老借此大力推荐我为本次考试的状元。不过因为状元已经被内定了，所以把我评为了进士。让我挺意外的，我写阿房功夫的本意是希望当朝统治者不要再重蹈金朝的覆辙。尽管我处，所以我在里面写呜呜呼吁，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是我一个人的力，我跟人。

些青山隐隐水滩上，秋尽江南草未定，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春宵。那二十四桥的明月映照悠悠青夜，何得旧友啊，不知道你此时正在何处教别人春宵啊。医生看起来令人厌倦，因为我是一个孤男，我的父亲不从玉，官至太子司一郎正六品，我的祖父杜某历任几朝宰相，是唐朝著名的史学家，我的远祖杜预是西晋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学者，在外人功夫还是已经成为清明节代表式的清明，又或是写于不赤壁战场的赤壁。我被称为小李杜，也许能够说明一二吧。我留恋于花间，但是我也知道我的内心深处依然有着无法排解的空虚和迷茫，而这种空虚和迷茫伴随了我的一生。在我的晚年时，我曾经写了这样一首诗：远上寒山石阶下，白云深处有人在。在那个时候，我里面既没有借古讽今的犀利，也没有怀才不遇的愤怒，我只是用最简单的笔触，素描出了一幅

生，但如果其他人是，真是吏部员外郎的人事。我才刚下，不拘下界。

遥指杏花村。晚唐著名诗人杜牧在杏花村行春御雨，写下流传千古清明，从此杏花村名扬天下，四库全书的村志，是杏花村名垂千古，杏花村也赢得天下第一诗村的美名。在池州杏花青砖瓦房年月已久，一篇木刀的怀独渊馆记记载了杜牧在池州的政绩，他除暴安良，主持公道，同时又自治吉国，经理户税和徭役。当时池州共17000多户平民，免除了7000户的横交赋税，减轻了百姓负担。他还重修了藏书楼，建起了弄水亭，方便百姓。杜牧任职池州2年整，天下无事，人安地熟。在池州西面有座能去游览，要经过秀山门外的杏花村。当时杏花村有家黄公酒户酿造的黄公酒颇有名气，杜牧

八，于是有了那首千古传颂的诗作《清明》。杏花村

你能看到杏花灿烂，星罗星霞。亭台楼榭，茅屋九帘，白浦和风，西园松叶，都堂，杜乌池，岁月变迁，如今金花村已成为国家三 A 级风景区，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前往，在此感受杜牧诗中的烟雨江南。当地也依托丰富的文旅资源，逐步打造兼具自然和人文风格的杏花村名片。山水农耕，江南尊乐，传统民俗盛唐诗酒。杏花村水十里，杏花村百家香酒肆，千载诗人地，田园休闲，生活画卷，让我们也想起那个曾经给我们带来无数诗篇的唐代诗人杜牧。

这里是诗韵国风。请你听国风音乐词牌名。

千来湖光，共赏一饮人在长河回荡。

请听国风音乐，诗怀中国。今天节目到这里告一段落，我们明天不见不散。